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零零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Someone。

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道：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他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

影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她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

十年他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8.5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4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一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她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她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她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0: 苦啊。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

他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他婉拒，他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云和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他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她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她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

从汤类、泥状到块状递进，以丰富宝宝膳食，吸收优质蛋白质及 DHA、维生素 D、C 等营养。下面爱家就为宝爸宝妈介绍几种鱼的做法。首先是三文鱼小馄饨，食材有三文鱼、鸡蛋、菠菜、面粉、紫菜、香菜、芝麻油、葱姜适量。先将三文鱼清洗干净，用料理机或刀剁为鱼泥状，将葱姜切末放入三文鱼泥中，打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均匀。和好面后醒半小时，将醒发好的面擀为薄面液，切成合适大小的馄饨皮来备用。最后将鱼泥馅包入馄饨皮中，

适量，白菜适量。先将三文鱼、洋葱、白菜分别清洗干净，洋葱切成小丁，白菜切丝，三文鱼剁碎，加入少许淀粉搅拌均匀，再将蔬菜鱼肉末搓成小粒丸子状，待锅中水烧开后，放入小丸子蒸大约3分钟，丸子变色即可熄火。第三种是三文鱼松，准备片好的三文鱼，量根据自己的需要，鱼片冷水一同入锅煮沸，因为是给宝宝吃，多煮一会儿，剩下的汤汁可以煮粥或者煮面。捞出鱼片，用手摸着去骨，同时可以把鱼肉捏碎，然后倒入干净的不粘锅，小火用勺或铲子不停翻炒，同时碾碎鱼肉，炒到滋滋声小了，倒入辅食机打碎，粉碎到较小颗粒之后，继续翻炒至干燥，拿手捏一下，差不多粉末状就可以了。最后完全冷却之后，装袋或者是装罐封存，一定要完全冷却，否则会有反潮就前功尽弃了，而且湿的容易坏掉。接下来是鲜香鳕鱼泥，食材有鳕鱼、洋葱、胡萝卜。先将鳕鱼洗净，去皮儿去骨，洋葱洗净切小块，胡萝卜去皮儿洗净切小块，所有材料放入辅食机或是蒸锅当中来把它蒸熟，蒸锅15分钟，然后取出蒸好的鳕鱼及配料，用研磨碗或辅食机处理成泥糊状即可。第五种

瓜粥里就可以了。然后是蛋皮鱼卷儿，食材有鱼肉泥、鸡蛋，将鱼泥中加入葱姜来搅拌，鸡蛋打匀备用。将平底锅加热，淋上油，倒入打好的鸡蛋，摊出蛋饼，将鱼泥摊在蛋饼上，边卷蛋饼边淋蛋液，出锅切成小段即可。第七种是鱼泥豆腐羹，食材有鱼肉、豆腐、青菜少许，将鱼洗净，加入葱姜煮熟之后，剔掉鱼刺做成鱼泥，豆腐切成小块备用。锅中水开之后，放入豆腐和青菜，然后加入少量盐，水开后加入鱼泥、淀粉勾芡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是清蒸鲈鱼，食材有鲜活鲈鱼一条，葱姜适量。鲈鱼处理好之后，将内脏等去除清洗干净，姜切末放入碗中，倒入少量开水浸泡备用，葱切断备用。再将鲈鱼腹部的肉剔下，将鱼肉放在碗中，倒入少量的姜汁，放入葱段腌制十分钟左右。然后蒸锅中倒入适量水，将腌好的鱼肉放小盘中上锅蒸，锅开五。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先和您说一说身兼数职可能暗藏劳动风险。开网约车、送外卖、接单、写稿等等，一些上班族啊，利用业余时间和自身技能开启副业模式。不过呢，随着南京的一名员工在两家单位做8小时倒班制工作，被原单位开除的案例引发热议。下班以后兼职的劳动风险啊，也备受关注。专业人士提醒，劳动者从事副业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本职单位的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对兼职有相应限制。在兼职时呢，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进行存证，以规避劳动风险。下班后变身斜杠青年。此前呢，某就业平台的调研数据显示，过去10年拥有副业的职场人士数量增长了30%以上。特别是疫情过后，一些劳动者从事兼职或副业成为他们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的副业话题小组中看到，电商销售、自媒体运营、文字内容创作、设计、翻译等线上工作，以及外卖配送、网约车或代驾等线下工作，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副业选择。一部手机、一辆车就可以完成兼职，很方便。北京一家 4S 店的汽车销售宋某，在业余时间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半年来，他每月都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进账，相当于赚了油钱。在北京从事影视工作的张某呢，利用业余时间在通州区某文创园的后备箱集市搞起了副业，把自己的汽车后备箱当作摊位贩卖商品，既能小赚一点儿，也能当个斜杠青年跟一把潮流。采访中，不少劳动者均表示，之所以选择兼职，看重的是主业加副业的混合收入模式，来提升安全感。

想赚外快却上当被骗。记者在网络平台上以副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零基础兼职轻松月入过万，靠副业赚了10万元等标题就会弹出。采访者表示，搞副业做兼职本是为了增加一份收入，但是在追逐副业的过程当中却常常上当受骗。在天津一家公司做文员的李某，就是受到兼职广告的诱惑，报名参加了绘画课程。报名后会被拉进一个群，发一些线上学习资料，群里呢也会分享一些接单的工作。后来发现订单都是对绘画技巧要求很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根本满足不了要求。李某告诉记者，看到兼职广告上写的是零基础就能接单才报名的，结果没赚到兼职的钱，还搭进去了报名培训的钱。最近从事新媒体运营的崔某呢，也为自己的副业烦心。此前啊，他一直在网上接单写文案来赚外快，积累了不少投稿的渠道。不过他时不时就会遇上稿费不能全额或及时支付的情况，有时啊，通过中介接的单子，中介呢还要扣除一部分费用，拿到手的呢就所剩无几了。警惕副业劳动风险。河北某律师事务所雷律师表示，由于兼职的劳动次数和就业单位并不固定，劳动者在从事副业时要警惕劳动风险，此外也要注意平衡主业和副业间的关系。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通过兼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国

人身依附性。若用人单位在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或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不得兼职的，则劳动者不具有兼职自由的权利。劳动者违规违约兼职存在被处罚、劝退及辞退等的风险。若因兼职行为严重影响工作，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则有可能被用人单位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雷律师建议，劳动者从事副业时，首先要考虑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有相应的限制，其次考察是否与本职工作在时间、内容或性质上存在冲突竞争。若有限制或存在冲突与竞争，则不建议兼职。律师提醒劳动者，在兼职时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及工作内容、成果、时间等进行存证，一是防止对方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报酬，二呢是防止用人单位以兼职影响工作、造成损失等为由进行相应处罚。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生活小常识。如何防秋燥解秋乏？夏秋之际，人们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又该如何调整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天气逐渐变得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容易

应定时主动多喝白开水，小口品饮，以养阴润燥，补充身体损失的津液。专家建议呢，每天啊至少喝1500到1700毫升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如果实在不想喝白开水的话呢，可以考虑淡茶水、柠檬水、百合。

打八段锦等。平时呢，多伸懒腰，能适当的增加对心肺的挤压，促进心脏泵血，增加全身的供氧，也有助于缓解秋乏。秋季养生有四防。秋季昼夜温差拉大，尤其是在北方的体感更为明显。环境温度变化会影响身体，因此啊，养生要有针对性的防护。第一呢，就是防凉。这个季节啊，如不注意保暖，冷空气会刺激皮肤，人体因着凉而免疫力下降，无力抵御风寒，容易出现呼吸道疾病。建议呢，早晚添加衣物，不能袒胸露背，睡卧不可贪凉，应撤掉凉席，关上窗户和空调。第二，防燥。秋燥来袭，人体很容易出现口干、唇干、鼻干、咽干及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症状。严重的呢，会出现由于干燥导致的鼻腔出血。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应增加芝麻、蜂蜜、枇杷、西红柿、百合、乌梅等柔润食物的摄入，以益胃、养肺、生津。还应该多喝水，以保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温润度。第三呢，就是防温差。秋季啊，早晚温差大，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急性事件来说呢，太冷太热都是诱发因素。因此啊，在季节更替之时，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更要特别注意。第四呢，就是防寒。饮食上要注意避免寒凉。秋季如

了，空气透明度增加了，太阳当头照呢，更会有一种炙热感。这种热邪呀，就会导致人体津液流失，使得经络流通载体不足，导致防御部队无法达到指定作战的位置，就像运河里面的水干了，运兵的船呢无法航行一样。同时呢，热邪导致津液流失，会加重干燥的状况，口鼻之处黏膜干燥，使得外邪呢就容易侵入。这种热邪呢和秋天的燥金之气结合，叫做温燥，这是秋天的一个重要的

如果我们去商场没有办法解决空调温度，就要多带一件衣服，进去呢就披上，出来啊就脱掉。那么一旦受寒开始打喷嚏要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赶快从空调房间出来，到太阳地里晒一晒，让自己重新出汗，这样呢会有一定的比率就地解决问题。另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一旦感觉受凉了，打喷嚏了，可以用淮山药熬点水喝，它可以大补脾肺之气，令气血循环顺畅，因此啊，趁热喝下去有发汗的作用，散寒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夏秋之交，谨防秋老虎偷心。人们常常认为啊，冠心病在冬季才会高发。事实上，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呢，由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死并不少见。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终身院长孙宝贵教授指出啊，秋老虎这种闷热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大量出汗，体内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致使发生血栓、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同时呢，高温环境下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增加了冠心病的发作风险。因此啊，夏秋之交，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身体危险信号，如半夜突然胸闷胸痛，莫名的冷汗，就要注意以下几点了。首先，绝对不搬抬过重的物品。搬抬重物的时候呢，必然要弯腰屏气，这对呼吸循环系统的影响呢，与用力屏气大便是类似的，是老年冠心病人诱发心梗直流，可能是心梗前兆，千万不能忍到天亮。有冠心病心绞痛或者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呢，要尽力预防心肌梗死的发生。其次，要放松精神，愉快生活，对任何事情要能泰然处之。再次呢，就是洗澡要特别注意，不要在饱餐或饥饿的情况下洗澡，水温呢也是最好与体温相当。水温太热可使皮肤血管明显扩张，大量血液呢流向体表，可造成心脑缺血。洗澡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洗澡间一般是闷热且不通风，在这样环境当中的人呢，代谢水平较高，极易缺氧疲劳。老年冠心病人呢更是如此，冠心病程度较严重的病人洗澡的时候呢，应在他人帮助下进行。最后呢，就是气候变化的时候要当心，在严寒或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冠状动脉可发生痉挛，并继发血栓而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气候急剧变化，气压低的时候呢，冠心病病人啊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国内呢有资料表明，持续低温、大风、阴雨呢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诱因之一，所以每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冠心病病人呢要注意保暖，或适当的加服硝酸甘油类扩关药物进行

0: 策划还有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于当年的8月1号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影片在2017年的7月27号于中国大陆上映，8月3号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上映。影片呢由拍过《无间道》《古惑仔》系列的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接过了导演的重担。那三部曲系列前2部的导演韩三平之所以找到他，就是因为这些年的主旋律影片都没有完全解决好看这个问题。他呢就希望刘伟强能够拍出让年轻人喜爱的影片。最终影片获得了4.03亿人民币的票房。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就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故事。1927年的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规模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发动了412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也决定清党，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得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同时让共产党的元气大伤。在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这一情况，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看法。
1: 数年集结之工农力量，一朝被敌，杀戮大半，我这个总书记最为痛心。国共两党是有过协议的，统一战线，共同革命，
2: 但是蒋介石却用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杀戮我们，
3: 我们必须武装起来跟反动派斗。
4: 我们是要斗，血不能白流，
1: 正面对抗不利，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先把枪交出去。
5: 交枪，
6: 不能交枪，不能交枪，不能交枪，
1: 为什么交枪？因为我们一共也没有几条枪可以交吗？既然没有几条枪，全都交出去又何妨？
7: 交了枪我们就成了羊，谁想杀就杀喽。
1: 武汉政府汪精卫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我们全国的各地的工农力量把武器全都交出去，蒋介石就没有借口，汪精卫就会倾力相助，国家危亡。目前我们还是要寄希望，寄希望于
8: 汪精卫现在要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这是他们的阴谋，咱们不能信。
0: 就在陈独秀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看过之后他立刻哭了起来。
7: 出什么事儿了？
9: 李大钊同志被军阀杀害。

0: 了枪，我们共产党人的命运就像李大钊先生一样。
1: 任之，现在还轮不到湖南代表讲话。
0: 汪精卫政府靠得住吗？靠不住。现在我们缴枪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 武装斗争。
0: 我们批评孙中山只搞武装运动，但是我们呢却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到头来我们赢了。

0: 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出来的。
1: 两个人分开之后，周恩来立刻来到武汉24师师部，得知更多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于是立刻安排大家撤离。同时他也找到了20军军长贺龙，希望能够让他投身革命。然而此时蒋介石方面也有了动作，他一直把贺龙当作眼中钉，为了削弱他的实力，他将叶挺的职务许诺给贺龙，希望能够引起两个人的内讧。周恩来在见贺龙时听说了这件事，感叹不已。
2: 蒋先生开出的筹码确实不低啊。
3: 我最看重的是整整一座兵工厂。
2: 那就请贺军长决断，我周恩来就在这儿任你绑喽。
3: 我贺龙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哪个朋友值得交，哪个是嘎杂子，我是分得清的。
2: 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3: 不见得。我就提出很多次要加入你们，你们不要。
2: 谁不要你？
3: 张国焘这家伙傲慢得很呐，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是土匪吗？老子是军人。
2: 他说的也不错呀，你整天的喊打喊杀。
3: 喊打喊，你见到穷人被欺负不替他们出头吗？见到穷人被欺负做缩头乌龟，那就是帮凶了。
2: 一个人打抱不平，只能救十人百人。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3: 这话中听，蒋介石那条贼船我是不会上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照单全收了，就是可惜了这汉阳兵工厂了，不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定打了反动派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2: 蒋介石汪精卫分过，天下人是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关键时刻贺军长如此深明大义，你这个朋友我周恩来交定了。

0: 毛泽东同志。
1: 毛泽东同志，对不住了。
2: 有丹打下的长沙城，红烧肉也有得吃。
3: 你们要打长沙？
1: 对，呼应南昌起义，再给反动派一个大嘴巴。
2: 为了参加起义行动，卢团长利用张发奎的调令，率警卫团2000人赶往南昌。
1: 到达奉新县时，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所以我决定暂时在这休整部队。
4: 结果把你抓来了。
3: 这次我们的番号要改掉。
5: 改番号？
3: 对，旗子要做成全新的。
1: 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了吗？
3: 国民党这面旗子我们不能再用。
2: 可是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打的就是这面旗子。
3: 军阀、地主、资本家对工农武装运动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奉国民政府的命令肃杀整顿，上到武汉上海，下到乡镇村野，如今是冤魂万千，哀鸿遍野。

描述幸存者在粟裕的带领下和朱德的部队汇合在了一起。带领下，这支队伍迅速壮大成万人大军。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明了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红军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发展壮大。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建军大业》。其实呢，这部影片在上映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新生代，很多观众认为他们人气虽高，但是演技方面建树尚浅，怕无法撑起这一部庄严的史诗题材影片。但是韩三平表示，领袖们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而且这些演员们还是很努力的，进组之前进行了集体军训，很多演员为了演好角色还特别做了功课。比如扮演邓小平的董子健，虽然戏份不多，台词只有两三句，但他还是苦练方言，在网络上和网友用四川话交流。再比如饰演粟裕的刘昊然，为了把握角色，把剧本中所有的人物都做出了分析，50多个主要角色的人物经历了然于胸。从影片上映的评价来看，他们的表演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而且由于他们的出演，让很多年轻观众主动走进了电影院，通过电影学习重温了那一段历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建军大业》的片尾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本书是钱钟书在1939年以前所写的几篇散文的合集，集子里的每一篇短文都蕴含了钱先生独特的观点，并且巧妙地运用了生动的比喻，以幽默的手法让读者透过思考来理解他的思想。写在人生边上这个名字取得也十分巧妙，作者将人生比喻为一本书，将一部分人比喻为书评家或批评家，而另一些人则为消遣者。这样的比喻既出人意料又十分贴切。书里主要的文章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谈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是文盲》、《论文人》等10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0: 生中，作者天马行空般将神话、中外名著糅合一起，用一个想象出的魔鬼的口吻说出自己心中所想，而丰富的内容也体现出作者的博闻。窗一文讨论门与窗的关系更是非常巧妙，用趣味的例子举出门窗的区别，让人读来不禁失笑。吃饭一文则说出了很多日常常见道理。伊索寓言为著名的儿童读物，但作者却认为寓言将孩子教得更简单，灌输美好社会的假象，可事实上成人的世界中并非如此黑白分明，通过这篇文章进而批评社会中的虚伪行为。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的感悟。钱钟书先生告诉我们，乐观地过一生，人便会变得豁达，一切也会变得相对美好。悲观地看世界，本就痛苦的人生会变得愈加冗长，一切令人所厌恶的东西会被无限地放大。因此，虽然人生
1: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她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

后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 1998年， 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 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6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 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8.5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4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袁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妈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这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绿书签守护心灵，孩子身边的好伴读。
1: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北京十一中学怀柔实验学校高二十五班的毛子涵为我们带来的《墙下有光，少年有梦》。今天和毛子涵同学共同朗诵的这位朗诵嘉宾是崔代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文化学者，曾荣获2022年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奖、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金牌推广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3: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七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4: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得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得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五十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四十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四十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3: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4: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二十四点。四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四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一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穿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3: 夏天最热的时候，社团嘉年华来了，操场上、体育馆里、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种招数，让人在自己展板前 多站那么一会儿。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狂欢节呀，会把整个校园变成另一副模样。有人穿奇装异服满校园跑，老师上台表演，摆摊儿卖自己做的东西，跑到跑不动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
4: 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教学楼的灯已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
1: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哈，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哈，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是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呢。

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啊？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兼职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1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

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到两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林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唐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以“山水共乐，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本届活动的主会场，唐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内鼓声震天，桨影翻飞，历经21载深耕，京韵满乡已成为怀柔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之一。今年八旗龙舟赛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15支队伍既有全区各镇乡机关单位的代表队伍，也有首次受邀参赛的怀柔科学城3家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

0: 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易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1: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席的特色美食压河烙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四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十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2: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0: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3: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0: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6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4: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5: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

0: 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琉璃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1: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2: 活动聚焦科研企业青年的工作生活特点，将传统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针对性解答久坐办公、高压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王宇草向记者说，
3: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2: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4: 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
2: 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型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
0: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5: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0: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手作体验、综合商圈6大消费业态，参与商户数量多，优惠力度大，覆盖场景广。活动依托学生证、中高考准考证、2026怀柔村咖生活及活动物料3类有效凭证即可参与，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权益。一是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 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 三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十余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让利，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纪念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 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安全防线。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汛避险宣传折页、扇子、布兜等实用宣传品，将安全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并耐心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等基础常识，引导老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汛期转移安置。同时，活动还强化了敬老避险责任意识，倡导子女在汛期主动将独居父母接至家中照料或协助老人就近 投亲靠友，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防汛宣传资料百余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工作，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 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平稳安全度汛。来自长沙与满族乡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日，长沙与满族乡在乡中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立足小学生认知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将分类知识融入互动问答、图文展示和趣味游戏，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中巩固了分类知识。活动还鼓励学生争当小小宣传员，带动家庭参与垃圾分类， 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

0: 国铁北京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加开临客高峰线 144.5 对，其中长途旅客列车75对，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 69.5 对，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端午节期间，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此外，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据交管部门介绍，北京交警 APP 已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命运待他们格外不公，甚至自出生起便要在泥泞与荆棘中挣扎，耗尽全身力气才能冲破生活织就的重重壁垒，只为享受片刻的阳光。自小就被至亲的冷漠与算计层层包裹的桑花，就是这样一个在逆境中仍倔强生长的灵魂。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桑花用半生的颠沛与坚守书写的关于反抗命运、自我救赎与涅槃重生的生命篇章。文章的标题是谁的爱情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作者戴哈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桑花跟弟弟桑谷同龄，一个出生在年头，一个出生在年尾。说来奇怪，打5岁开始，每当秋季开学的档口，姐姐桑花准时从脚底到头顶全身长满恐怖的大颗红疙瘩，伴随高烧抽搐，不折腾10天半月，不把原本就没几两肉的小身板再整瘦一圈，她绝不康复。由此，桑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报名季，一直到11岁，弟弟都上小学4年级了，他连校门都没进过，成天上山捉野鸡，下海摸鱼虾，洗衣做饭玩泥巴。直到这年春天跟妈妈说，既然每年秋天开学都生病，那不如改一改，今年春天去学校插班行不行？桑太大吃一惊，你还懂插班？对呀，弟弟的作业我全部都会做，我也能上4年级。谁教你的？桑太脸黑了。文兰老师。文兰是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中专生，毕业后在村小学任教，跟桑家是邻居。桑太觉得有人在他头顶装了一只马蜂窝，他的隐私被马蜂们窥探了。他以

一个30多岁已婚村妇的手段和野性冲进文家，准备给乳臭未干的文老师一通下马威。结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他刚伸手揪住文老师的头发，人家小姑娘的未婚夫从部队回来探亲了。兵哥哥扔掉背包，一只手就把桑泰给搅成了鼻涕虫。文老师的父母闻讯赶回家，老桑夫妻俩肉体不敌，灵魂仍旧蛮横，张着大嘴巴使劲儿骂。桑花羞愧得无地自容，搞不懂爹妈干嘛要欺负好心好意教他识字的文老师。直到他听见文老师的娘说，姓桑的，别人不知道你夫妻俩装神弄鬼，我还能不晓得吗？你们不想出钱供姑娘上学，又怕人说你们抠搜，干脆一到秋季开学就为他织蚕蛹，他哪有什么怪病，不过是对蚕蛹过敏罢了。两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打得一手好算盘，面子里子你俩都赚到了，我姑娘教娃十几个字怎么了，戳到你俩脊梁骨了。世间最难闻，莫过于人心腐烂的味道。真相的枷锁一打开，被蒙蔽多年的小桑花哭得嗷嗷直叫。这件事发生在1991年，桑花出生于1980年。老桑夫妇拿蚕蛹害女儿的事曝光后，乡里乡亲并未感觉太惊讶，有些人的道德一直在裸奔，大伙眼不瞎。全村舆论助攻之下，老桑夫妇彻底放飞自我，从精神到肉体，从农活到家务，再不用像从前那样装模作样扯个幌子打掩护，直接全方位开挂式虐起了桑花。桑花再跟父母谈上学，谈一次打一次，后来发展成只要桑花在眼前，老桑夫妇随时有可能动手，不需要任何理由，甚至夜里老桑起夜都能即兴走进桑花房间捶他几拳。父亲的拳头总是落在前脑门，母亲扇耳光的时候喜欢自带伴奏我要你狗命。泥人尚有三分火性，更何况是个人。桑花开头也很怕，磨着练着却生出一身反骨，爹妈再动手他就对着干，谁怎么打他他就跳起来怎么还回去。如此一来，往往一家三口打成一团，看得人眼花缭乱。大概是这个海边小村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跟父母对打的小孩，桑花的大逆不道超出了人们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认知，针对他的流言蜚语满天飞。桑花15岁这年迎来命运转机，某天他和弟弟一块儿走在小河边，弟弟脚一滑掉下去了，儿子毛都没少一根，但老桑夫妇不依不饶，他俩一个拿菜刀一个拿长柄雨伞，硬生生将桑花逼进河道，站到后半夜。亲情这块遮羞布被天凉泯灭，反复撕扯搓磨，最终每一根线头都碎成渣。入夜，桑花悄悄跑了，像一条被囚禁千年的鱼，突然挣脱牢笼，冲向无边大海，又像一只折翅的鸟儿，突然羽翼丰满，从此天高地阔。他带着200块钱和几件衣物，跟随赶海时认识的几个邻村姑娘一路热热闹闹南下打工去了。这是1995年，没有学历，没有身份证，年方15岁，正经的工厂招工进不去。江湖路难走，吃了几个月白水煮面后，桑花最终借了女同伴的身份证进了一家韩资制鞋厂，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因为活计过于繁重，每天早晨起床他的双手都肿胀得无法伸直。虽然辛苦，但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滚烫又自由。转眼桑花在外面

待了三年，攒了10000多块钱。他计划着将这笔钱取出来回一趟家乡。他已经到了可以办理身份证的合法年龄了，以后再出来找工作就用自己的身份证。可没等他将这个想法实施，桑花借用的身份证的真正主人拿着有效证件，将桑花存在银行里的钱取得一分不剩。这还没完，那人不仅拿走了桑花的钱，还搬空了他跟桑花的合租房里的所有物品，甚至连租房押金都找房东拿走了。除了一个平日用来泡方便面的破盆，啥都没给桑花留下。钱物两空，三年的血汗付之东流，桑花的人生虽如草芥如蝼蚁，却是第一次万念俱灰。成长就像赶夜路，沿途没灯也没人。因为身份证的确是对方的，且企业不想承担使用童工之罪名，所以桑花报警维权的路没走几步就进入死胡同。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桑花斗胆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电话那端的老桑嗤之以鼻，女孩子在外面啥事不能做，还愁没有钱。桑太的回复更直接，你要不听你爸的，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山穷水尽，桑花端着唯一的破盆，浑浑噩噩穿梭在异乡的大街小巷。她有时几天不吃一顿饭，有时被流浪狗紧咬不松口，也不晓得反抗，有时饿得眼冒绿光，就伸

屋檐下。虾塘的主人，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很快发现他，他们将他劝进屋，拿来自家孙女儿的换洗衣服，打来热水。桑花在老夫妻家住了三天，期间他将自己的过去未来巨细跟老奶奶聊了聊。老奶奶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心慈面善，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告诉桑花，你家乡的父母家人不是你真正的亲人，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要好好活下去，这个社会有力出力，有脑子用脑子，不可能会把人饿死的。你过得好，你天上的爸妈看了开心，你过得不好，他们看到一定会哭的。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么温暖的话，桑花茅塞顿开，以后再遇任何艰难，他都会想起老奶奶的话，你真正的爸妈在天上看着你呢。这份虚拟的爱给了他一个人感业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桑花的童年从未有过温暖的呵护，只有被至亲刻意制造的牢笼。南下的路是未知的冒险，也是自我救赎的开端。他被欺骗过，被抛弃过，甚至一度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然而命运的风雨越是猛烈，他的脚步就越加坚定。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为我们继续讲述桑花的故事，看他如何用韧性对抗命运，在风雨中磨练出最坚硬的铠甲。
2: 因为桑花既无学历又没身份证，身体倒是格外疲惫。

一般男人望尘莫及。三花一共相过十次亲，一半是别人看不上他，一半是他看不上别人。第十一次，当他听媒人说男方学历不高，只有小学五年级，小时候家里打死骂死，每天天没亮就逼他起床读书，然而他就是读不进。老师在课上问，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是什么意思？他答，这首诗通过写景反映了诗人喜悦的心情。他姐姐也是这块料，爹妈天天打天天骂，六年级复读三年也没考上初中。三花看了一眼坐在媒人身边，皮肤白皙，面庞斯文，身板略有些单薄的年轻男人，感觉心跳如鼓雷。他不在乎他懂不懂江枫渔火对愁眠，反正他也不太懂，但爱死了媒人说的这番话，这比一幢别墅一辆豪车更能吸引他。当年他为读书差点被双亲算计死，这世上居然有人因为不想读书而被家里人打的。外人看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在桑花眼里好大的喜悦，逼着儿子女儿读书的人家再坏应该也坏不过老桑家。不等男方开口，他主动表示，我们处处看吧。这位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大哥，自己开了个家电维修小门面，手艺精湛，生意非常火爆。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25岁这年，个性强悍外向的桑花成功把自己嫁给了内向秀气的维修大哥。婚后三年，儿女双全，为了照顾家庭，自打孩子出生，桑花就办了辆电动三轮车，开始走街串巷收废品。城市规划一日便利一日，周围封闭式小区越来越多，桑花与时渐进，他给大爷大妈或者学校工厂之类的单位发名片，有废品要卖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开价高，人爽气，颇受欢迎。在遍地神佛满天星斗的开放型城市，桑花只能算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不管小人物大人物，谁都说不清谁比谁更幸福。2019年考试季，桑花和维修大哥的儿子提前通过一所重点高中的笔试面试被录取了。无独有偶，他们家的小女儿自己拿着小学五年半的三好学生奖状，也一举通过面试，被一家重点初中提前录取。双喜临门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所有认识桑花的人都激动得心无澎湃。人这一生，各自下雪，个人皎洁，时间这个旁观者，他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当年当太子养的弟弟桑果目前仍单身，高中学历，他完美继承了老桑和桑太的所有特长，是银和赌为命，时常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桑花在弟弟身上看不到希望，选择搬家远离。对此老桑夫妇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桑花有义务接济弟弟，毕竟是弟弟呀，是他们的儿子呀，未来要继承老桑家皇位的呀。桑花开始还费口舌跟他们吵，把自己吵到几乎怀疑人生，忧郁不已，后来不堪其扰，断尾求生，直接转了户口，换了电话号码。他甚至认真嘱咐维修大哥，哪天我挂了不必通知我娘家，不需要娘家人往棺材里放你，不需要兄弟扶棺，谁都不欠，谁都不借，一把火烧了之后把我撒进大海。哀莫大于心死，除了每年请人转交2000块给老桑夫妇，他跟他们没有任何沟通往来。与其每天都要陪几个不认真生活

0: 所有的人纠结是非有无来去对错你我，弄得心神不宁，不如一别两宽，闹剧已终，余生不送。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许深远，但终究无法定义我们的一生。真正能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是内心的坚定选择，是深陷泥泞时仍不肯放弃的韧性，是于黑暗中独自摸索、自我救赎的勇气。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上文说，咱们正说到鼓楼村英雄大聚会。于谦在鼓楼村通过调查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情况。

来，一切症结都在这个老君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水污染造成的。这鼓楼村呢，正是因为被老君山流下来的水污染了水源，这才导致鼓楼村当中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用今天的话说，这水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有这样的知识？你也别说百姓啊，就是不搞这个专门研究的官员呢，恐怕也不了解什么物理啊、化学的常识。哎，中国古代啊，科学意识是比较淡薄的。那老百姓依赖的呢，是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得出。

经验有的很宝贵，但是有的也是糟粕，你大都不显见。那么把鼓楼村的事情处理完，于谦下一步又做出了安排。首先有一样，把成王的灵柩要安排回京。这是为什么呢？于谦呢，这也是啊，一箭双雕。首先，成王已经宣布这王爷已经死了，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至少在鼓楼村这个范围之内，那成王不能露面了。所以说呢，从道理上来讲，那成王的灵柩也应该送回京城，不能在这儿草草的处理。一国的王爷死去了，那属于国丧，那得需要大典，需要国礼来祭奠这王爷，哪能在这小小的鼓楼村草草的下葬就埋了呢？还好现在这天啊比较冷了，于谦说王爷的尸体也不会腐朽啊，这一路上啊风餐露宿的不容易，但是天寒地冻也挺好，这尸体能保存的不错。把这灵柩运回京城，与此同时呢，我要向万岁上表陈情，把这里的事情啊逐一向万岁爷禀报。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到时候我们再遵旨而行。其实于谦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把成王啊，哎，借着这个机会给送回京城去。这一次，这成王朱祁钰是非要跟着于谦帮助办案。哎呀，怎么说呢？这成王这心真是一颗中国心呢。但是啊，往往他好心办坏事，确实给于谦帮了不少忙，不过呢，也添了不少乱。借助这个机会，于谦一看正好，我正找不着机会啊，把您这尊真神给您请回去呢。哎，借助这个事儿，我就让你回去就算了。您不在我身边呢，我还少一个负担。真要是你真出了什么问题，我还真担当不起。所以这才是于谦的本意。对于于谦的意思，成王能心里没数吗？成王啊，心说话，哼，这个于廷义还是嫌我是个累赘，那就这么着就把我支回京城了。可是这成王不乐意，他也没法说话呀。对呀，现在表面上他还是个死人呢，他不能出来张口说话，说我不回去，那不全露馅了吗？一国的王爷怎么能

软软腾腾的铺的啊，真是舒服，比坐轿还享受，这是卧铺。那么于谦又做了一番安排，送灵柩的这个丧葬的队伍由刘安押送。哎，刘安呢单骑着一匹马，另外呢成王来的时候也是骑着马来的，回去的时候呢又找了一个专人，哎，骑着成王这匹马，这马也要原封不动完璧归赵送回京城。那么刘安这一行人这就出发了。于谦跟刘安说，有任何事情你还回到齐家老店向我通报。刘安领命啊，带着这支队伍是北上京城。那么这波人走了，还有一波，就是张清风的啊这波人。对于这波人，于谦没打算轻举妄动。为什么？其实要说现在就逮捕张清风审问也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于谦心说，对于这个老道啊，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他，因为更重要的是赶紧找到地下兵工厂，因为这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儿。所以这张清风啊，哎，暂且的先让你嚣张一阵子吧，我是分身乏术啊。于是于谦跟张清风说，对于成王的死，你的身上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一切问题待成王的灵柩运回京城之后，我们等万岁的旨意再来做计较。现在啊，

你们鼓楼村这些人呐，他们的死因我已经给你们找一桩国家大案有关呐。那么希望你呢，不要再被这些鬼呀、神类的东西呀、所蛊惑啊！你们切记，以后一定不要在本村来饮水了，一定要去别的村子啊，到外面去打水去。你们村子里的这个水呀、是不能饮用的了。也希望你们逃亡在外的族人呢，逐渐的能够回来。还有就是这座鼓楼啊，

山西按察使萧福林派人来了，知却张清风的所作所为。那么萧福林呢，今天回报说，近日啊，他在一座山中是截获了张清风的一个老道。怎么叫截获呢？这个老道啊，没跟着张清风的队伍走，哎，脱了单了，所以萧福林呢就加以重视了，跟着他发现他往京城的方向而去。萧福林把这人捉住一盘问，才知道原来他是受张清风所托到京城去送信。于是萧福林呢派人把这封信给于谦送来了。于谦把这封密信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老子道德高，君王不早朝，山峰尽且急，尚可入云霄。什么意思？老子道德高，君王不早朝，山峰尽且急，尚可入云霄。这谁也不挨着谁。于谦心说，这封信呢，绝不是无缘无故写的，这是一句暗语啊。又读了几遍，于谦一拍大腿，看明白了，这是一首藏头诗。老子道德高，一个老，君王不早朝，一个君，山峰尽且急，一个山，尚可入云霄，一个上，连在一起就是老君山上。哈哈，于谦心说，我猜的没错呀，看来这个张清风他就是意识到我们将目标盯在鼓楼村呢，也就是盯在了老君山。如此说来，这老君山的的确确是有问题啊。哼，想必这张清风要是往京城送信呢，搞不好是跟王振狼狈为奸，他们是同盟。而老君山也很有可能就是地下兵工厂之所在。所以当天晚上，于谦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啊，确定一个核心目标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集中兵力，要攻取这个老君山，一定要把老君山探个究竟，查个明白，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猫腻，哎，是不是隐藏着一个非法的地下兵工厂。于谦叫大伙一开会啊，他发现

撤呀，也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个下不来台，是故意把我给晾这儿了，就是要给我一个好看的。哎，于谦心说，我的女儿啊，我何尝不想跟你一起回老家去祭奠你的母亲，可是我重任在肩，没有办法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为了我自己的事情，这老君山我就不查了吗？那绝对不行啊。于谦思来想去，他决定忍痛割爱，也不能管女儿这个茬，要集中精力攻破老君山。但是对于女儿的行踪，他也不能不闻不问呢。于是呢，他派出两个人去寻找于琼英，嘱咐他们如果见到于琼英，多加解劝，最好呢能把大小姐领回来，还是跟在于谦的身边。这两个人领命走了。那么于谦呢，就不想这档子事儿了，跟大伙一起商议，怎么样攻破这个老君山。拿出地图来一看呢，老君山是地势险要，别看这个山脉绵延几十里，但是这个山呢非常的复杂，你想登上山顶还真不好找这个路。有时候啊，你觉得这个路对，你顺着这一条道走吧，你发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啊，又绕回来了。所以这个山呢，整个就像个迷宫一样。这地图也不是很详尽，看来呀，绘图之人都没有真正的把老君山彻底的走遍过。这个山显得神秘而复杂。于谦说，咱不能冒着蒙去啊，这样吧，明天我们到老君山下先去找一找当地的人，找找向导。第二天呢，于谦没有带全部的人马，就带着李成和雷鸣、雷万春还有十名军兵，他们就到了老君山下。不用带太多的人，先要找找路啊。到这儿呢，就想找一个当地的人，问一问这老君山呢是怎么回事，是否了解。结果到这儿一看，傻眼了，这方圆几十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哎呀，于谦心说，看来呀，这老君山下早就没有人居住了呀。要是如此说来，我们在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山，这可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事已至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老君山呢，说什么我们也得把它攻破了。所以于谦呢，中午的时候跟大伙饱餐了午饭，下午直接向老君山上进发。眼前就是一条山路，咱们就先走这条路吧。

0: 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路易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一粒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穿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船模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塞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塞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

小麦和小鸟们在海洋里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 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 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兰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 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

上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的标准色一般，清澈的模样让人倾心恋慕，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至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一些，再短一些，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页，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释义。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

处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芬芳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到了夏天，可能大家觉得衣裳单薄，锻炼锻炼出一身汗，觉得很凉爽很舒爽。但是夏天运动大家也不能过分运动，太激烈的运动很容易增加心脏的负担，比如说爬山啊，或者剧烈运动。我们国家每年大概都有55万人死于心脏骤停，那咱们算算，也就是每分钟啊，毫无预兆的会发生心脏骤停，甚至倒下，甚至进入生命的倒计时。
2: 发生心脏骤停之后呢，对于心脏复苏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其实只有4分钟。如果在原地等待救护车的救援呢，显然有些来不及。但是如果呢，这附近要是有人能给他来上一个心肺复苏或者使用 AED， 那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
1: 去年年底在羽毛球馆就发生了这么一幕。一名球友打完了球之后啊，在路边歇，突然倒地了。这时候呢是晚上8:35，旁边的一些羽毛球的爱好者啊，那是激战正酣啊，没人注意到他。其中呢有一个球友，这打了几轮之后啊，也挺累的了，就回到这个座椅上休息哈、啊。这就跟旁边这个人说话，你看，哎，真这脸色不对，他晃了晃，这个人通的一下就倒在地上了。于是呢，他赶紧喊说有人晕倒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球员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回到这个案发现场。
0: 应急时刻。
2: 话说呀，那一天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附近的一名球友叫张翠霞，也是见状立刻冲了过去。他发现呀，这名倒地的球友脸色发紫，口吐白沫，无意识无呼吸。所以他就判断啊，这个球友可能是心脏骤停。
1: 张翠霞没迟疑，立即就对这个球友啊进行了胸外按压，就是人工呼吸，也叫心肺复苏。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张翠霞给咱们说说那天他是怎么操作的。
3: 其实当时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突然看到对面的一个球友他就躺倒在地上了，从那椅子上摔下来了。然后呢就放下球拍就直接奔过去了，奔过去一看，就是他那个症状就像那就心脏骤停那个症状，整个脸是紫的，然后呢嘴里有白沫，地上没有意识没有呼吸了。然后呢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做按压的工作，心脏按压。然后呢一边就是吩咐其他的那个球友去取那个 AED， 然后打120，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在就原来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当时也是满脑子就想了这些事情，然后就直接上去就给他做这个抢救的一个工作。我是觉得就是在最黄金的几分钟能够把这个生命就挽救于鲜活的生命，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我也希望大家身旁的人通过这次主动去学习 AED 的使用，兴许在某一个巧合的时间点你就会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0: 时刻，
2: 这名球友张翠霞呀，当天是与球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叫谢玲美，算是轮番上阵，交替实施心肺复苏。
1: 这时候呢，球馆的工作人员还取来了馆内的一个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谢玲美就把这个电极片贴到了这名患病球友的胸部，先后2次进行了除颤。那效果怎么样？咱们一块儿来听听谢玲美给我们介绍介绍，她当时是怎么样抢救这名球友的。
4: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跑到旁边，然后当时那个他已经做了1分钟，因为已经没力气了，很消耗体力嘛，心脏复苏是，我就接手过去边做，然后让旁边的同事帮我们打开那个 AED。 或者没经过培训您打开，它是特别简单操作的，就把2个电极片

0: 接贴在他的胸部嘛，进行了第一次除颤，然后隔了几分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除颤，然后除颤完了紧接着对他进胸部复苏嘛，然后他就慢慢有了意识了，睁开眼睛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已经能回答你，他有意识，你问他他已经可以说话了。如果没有这个 AED 啊，真的是靠我们人力去，真的很难把球友抢救过来。因为我们应该那个球友之前就是那个张姐，他已经坐了一两分钟，我又接过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都没有反应。我们直到贴上那个 AED 嘛，给他做了两次电击以后，他就有知觉了，然后手先动了，然后眼睛也睁开了的。
1: 还好还好啊，热心的球友加上场馆的工作人员联手施救，又是人工呼吸、心肺复苏，又是 AED， 真正的抓住了这个黄金急救的四分钟，成功的复苏了这位心脏骤停的球友。
2: 这位幸运的球友啊，能够成功的复苏取决于呢几个关键的因素。这第一，他能被第一时间发现并且被准确的识别了他是心脏骤停的一个症状。
1: 是的，你看一开始啊，周围的这个球友还说他晕倒了。那要晕倒了，原因是很多的，有的是中暑，有的是低血糖。那显然呢，和心脏骤停它的危害是完全不同的。
2: 第二呢，就是现场的施救者呀，就球友和工作人员算是紧密合作，对他进行的心肺复苏很及时。第三呢，也是工作人员现场取来了 AED， 也就是体外除颤仪，对患者实施了有效的除颤。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科的科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专干和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给我们啊一块分析分析这个成功的案例，它的成功之处。
3: 他首先呢，就是这个患者第一时间被大家发现了，而且呢被正确的识别出了他心搏骤停的体征，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正是大家的紧密合作，还有及时的拨打了急救电话，才实施了心肺复苏，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4: 通过上述案例啊，咱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急救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对这个患者进行施救， AED 的功劳是非常大的，说明它对我们这个心脏骤停除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这台除颤器呢，是红十字会协助下，由我们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联合体育馆进行安装的一台除颤器，平时对它进行一定的管理。这次呢，也是这个除颤器啊第一次派上用场。2021年8月，又在这个体育馆呢开设了我们的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丰台分校区，平时啊，就是对群众和球友还有工作人员进行应急救护知识的培训推广，同时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徒手心肺复苏操作还有 AED 的正确使用都是定期的进行培训。在这之后呢，我们还把这个应急救护创伤救护技能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培训。通过几个案例可以看到啊，都是由我们很多的通过在急救过程中认真学习过急救知识的人，还有我们除颤器的配合，这样呢更加加大了我们救治生命的这个成功率。在我们安装的除颤器的每一个位置都有我们的专人定期的进行巡视检查他的工作状态啊，收集他的一些信息。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其实啊，在咱们身边还有很多在发生心脏骤停的过程当中被成功施救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啊，咱们说个稍微远一点的，去年的5月24号，北京市地铁西客站这个站工作人员金某，利用他学的这个心肺复苏，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人工呼吸啊，心肺复苏和站内的 AED，成功的施救了一位50多岁的男性的乘客。那这位地铁的工作人员，他就是专门学过红十字会的这个应急培训的这个心肺复苏术。
2: 同样的事件呀，一名安全工程学院的学生啊，韩某呢，是在校内利用所学的心肺复苏知识和 AED。成功施救了院内的同学。
1: 哎，您看啊，身边的好同学。还有就是今年的3月13号，正在外出执行任务的出入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他运用他学的心肺复苏的这个急救的知识，对一名在驾车途中身体突然不适的男子进行了急救，而且呢成功的把对方给救过来了。
2: 也在去年的9月啊，值班的站长呢，同样利用站内的 AED 是成功 施救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
1: 当然还有飞扬羽毛球馆的那个事儿啊。另外，去年的12月3号，派出所的民警吕某在进行调解的过程当中，调解双方有矛盾吵架哈，闹矛盾，其中一方呢就心脏骤停，民警呢就利用他学习的这个急救知识，对其中的一个正在和对方调解接受调解的患有心脏病的这男士，他不是心脏骤停吗，采取了心肺复苏，成功的把他救过来了。
2: 那我们就还是让红十字会应急服务中心应急救护培训科的科长陈爽来给我们讲讲。
3: 我们梳理出来的成功施救案例有6例，这其中呢，有的是大家熟悉的，就是地铁站，因为大家知道地铁站是密闭的场所，人流量比较大，像地铁站里有成功施救的案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学校的学生，他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在这个校园内成功的救治了他的同学。这些案例呢都是真实的。这些施救者啊，我们工作人员也跟他们都联系过，他们也非常感谢能够参加我们红会的培训，自己的双手挽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
5: 应急时刻。
2: 那我们在刚才的事件中啊，很多次都听到了心肺复苏。这心肺复苏啊，很多人其实听到这儿有点疑惑。哎，说这心肺复苏看着啊，就是好像嘴接过去把气喘过去，然后手再按压胸部，但是好像按压几下吹几下，包括这持续的时间和停歇的时间是有讲究的。
1: 是，看到别人这么摁，自己也想摁，但是也有点害怕，说万一把人家这个关键时间呢给人家没摁正确啊，给人耽误了哈、啊、那这个事儿到底难不难？这个心肺复苏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崔恩良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如果我们在现场遇到这个病人倒地了，然后通过您的判断确认他是心搏骤停了，那我们应该迅速的给他做心肺复苏。那首先呢，我们在现场一般是跪在病人的一侧的。这个心肺复苏呢，按压的位置一定要找对，在这个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我们按压时候用力的重心应该落在这点上。我们要求是什么呢？两个手掌根重叠，手指相扣，或是手掌手指略微翘起了一点，用掌根的部位去按压，用力呢应该是垂直的，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呢是前胸向后背来挤压的。这个按压的深度我们要求呢，成人是按压5到6公分，然后呢要完全回弹，就是恢复到正常位置。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压下去的时候呢，是把病人心脏里边的血挤出来，放松的时候呢，他血会回到心脏来，这样我们一压一松，一压一松，连续按压，血液呢就流动起来了。那这个血流动起来，我们这个操作按压的这个操作就相当于我们心脏那个泵血的功能，可以在临时的或者说在急救车来之前呢，给病人的大脑、心肺这些重要器官呢，有一个临时的供血供氧，维持一段时间，这样对我们下一步的抢救治疗成活的几率或者抢救的成功率就高。儿童的话呢，大概是5公分左右。这个 AED 呢，是我们做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啊 ，AED 什么时候拿到，什么时候用，尽早，越早越好。按压呢，确实是需要体力的，所以我们累了以后呢，就随时换人，不要去勉强。
5: 应急时刻。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哎，他给他的员工啊组织参加这个心肺复苏的统一的培训
2: 哦，急救的培训。
1: 哎、但是他忙、他没参加。哎，他呢专门让他的这个一线的，比如说柜台呀、门营啊这些一线的窗口行业的工作人员学这个，
2: 都去参加了。
1: 但是学的时候呢，他从旁边过过，他看过。过年的时候，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啊，他父亲忽然心脏骤停，那他肯定也是赶紧打这个急救电话呀。但是急救车来呢，怎么也得10来分钟，怎么办？家里面有 AED， 他忽然就想起啊，他看到的那一幕，然后他就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就给老爷子又是呼气又是摁压，
2: 用上了，
1: 不停的摁，不停的呼。等急救人员来的时候啊，急救人员说：“哎呀，太好了，你做的太棒了，就是因为你有你的这个前期的心肺复苏，你们家老爷子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2: 哦，获救了，
1: 获救了。
2: 所以你说这个前期的心肺复苏啊，我觉得是多么的重要啊！
1: 但
2: 尤其是患者倒地的时候，在那会儿急救车肯定不可能马上赶到。
1: 是啊，有了前面的心肺复苏，才争取了时间啊，
2: 为之后的救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因为你拿这个 AED 过来，你还得一些时间啊。
2: 对。
1: 另外呢，有时候可能心肺复苏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AED 就不用了。
2: 就不用 AED 了，对。
1: 但是如果有 AED， 那当然更好啊。
2: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 AED 啊。AED 啊固然好， 现在许多的公共场所啊都是安装了 AED。 那 AED 究竟是什么呢？这 AED 啊是一种能够自动啊识别异常心率，及时消

0: 除试颤的这么一个装备。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有点专业了啊。
1: 嗯，
0: 其实啊，它就是让心脏骤停的患者呢能够去进行除颤，也被称为呢是救命的神器。因为它呢体积小啊，重量轻啊，使用安全操作简单啊，所以很多非专业人员也能够去轻松使用这 AED。
1: 哎，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操作一台，比如说地铁里有人发现心脏骤停倒地了，
0: 嗯，
1: 那么你能做的呢，就是如果你会心肺复苏，那当然好了，你心肺复苏哈、啊。如果你不会，你赶紧报警，找这个999120。那你也可以跑去把这个 AED 拿来，那拿来了你怎么操作？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崔恩良老师给我们演示演示。
2: AED 呢，刚才咱们说的很多是吧？用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它用的时候，前提是什么呢？必须是跟心肺复苏结合着来用。那我们心肺复苏在做的时候呢，一定是心搏骤停的病人才能对他来实施心肺复苏的抢救，这个同时配合着 AED 的使用，这样子呢抢救的成功率会成倍的增加。那看表现呢，你看面部的青紫啊、黑紫啦、还有口吐白沫，这种情况呢，如果从我们的判断分析来讲，他肯定是没有意识的。那严格的讲呢，我们去拍一拍他，喊一喊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声音和拍打的刺激看他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那我们在现场就按没有意识来算。那没有意识呢，我们看他有没有呼吸，如果没有呼吸了，或是没有正常的呼吸了，就应该确定是心搏骤停了。我们非专业人员不需要或是不建议去摸颈动脉判断。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我们就可以上手做心肺复苏了。就说我们人呢，这个心脏呢是相当于一个泵，把血源源不断的送到全身各处。那我们心搏骤停呢，也就是说呢，你心脏那个泵的功能突然丧失了，不管什么原因突然丧失了。那这种情况呢，就我们前面讲的黄金四分钟的抢救时间啊，非常短暂。那你是送医院也好啊，或是叫救护车也好，都是来不及的。所以我们身边的人呢，第一时间去做心肺复苏。那心肺复苏最核心的是什么呢？那你心脏那个泵的作用没有了，或是相当于一个人工泵来代替你心脏泵的作用、
0: 嗯、
2: 那这个人工泵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一双手在病人的胸部去按压，这个胸腔形成个负压，血又收回来，连续的一压一松，一压一松，血液流动，它就可以维持我们重要器官等待下一步的救援。这个 AED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家电产品，拿到以后呢，找到它的电源开关，一按电源开关，
3: 请立即拨打120，撕开包装袋，拿出电极片，切开一个电极片上薄膜，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检查电极片是否贴牢，插头是否插好，再分析心率，不要接触患者，充电中。按下正在闪烁的除颤按键。
2: 现在
3: 按下正在闪烁的电机已示
2: 除颤放电。我们按压呢，应该是每分钟100到120次，就是相当于一秒钟压2次的样子。
3: 吹气，
2: 大家应该听到了。刚才他的分析的时候呢，他提示了我们不能碰病人。那我们碰病人呢，就会干扰或者影响他分析结果。所以这会儿呢，不能碰病人。那他分析完了之后呢，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什么呢？是建议除颤，还有一个是不建议除颤。如果他建议除颤呢，他自己就会自动的充电，充好了电，他这个除颤键就闪了声音的提示，那我们就可以摁这个除颤键放电除颤，或是叫做电击除颤。那我们在放电的过程当中，或是放电的一瞬间，不能接触病人，是电流比较大。那这个机器的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两分钟左右，就是我们继续按压两分钟左右呢，他又重新语音提示了，跟开始一样，说正在分析心率，不要碰病人，跟开始是一样的，我们按着循环去做，它两分钟分析一次，需不需要除颤？左边这个呢，是在我们胸大肌侧面，够到我们胳肢窝的中线，
4: 对，
2: 或者是一般来讲我们衣服的中缝。这个呢，你看大家，这是个儿童的，它电极片一个是小一点，再一个是前胸后背来贴的，你贴在前面，小孩太小嘛，你两个电极片可能就挨上了。它这个电极的道理呢是什么呢？是让电流穿过心脏。
5: 应急时刻。
1: 所以这个 AED 啊，看上去挺精密的啊，但实际上呢、
0: 嗯、
1: 操作特别的简单，基本上就是傻瓜式一键式。
0: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啊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很多听众啊可能觉得说这个急救啊，包括很多你说心脏除颤是不是太专业了，包括这仪器、
1: 嗯、
0: 我们呢你说正常人
1: 别给人弄坏了，
0: 对对对，
1: 还耽误事儿。
0: 但是您听完这个讲解之后，您发现哎，它呀就差是让您不仅有语音提示，还有图示，特别简单。
1: 而且它这个面上啊，它是有这个小的动画在闪动，
0: 有
1: 告诉你把这个贴在哪儿哈、啊
0: 嗯，
1: 特别方便。
0: 所以啊，这个 AED 呢， 使用不仅简单呢，非医疗人员也可以使用。
1: 你看啊，我就觉得你像我们一些高档的这个社区啊等等，就应该在公共场所安一个这个，特别老年人多的地方。
0: 嗯，
1: 万一呢老年人夏天遛弯啊，或者哪家啊出现了心脏骤停，你怎么打急救车，你都不如有一个人把 AED 取了下来的快呀。当然了 ，AED 再快，不如你会心肺复苏最快啊！
0: 对，
1: 那心肺复苏那也不能说啊，就像那个老板一样，哎，我这旁边看了一眼，
0: 照猫画，
1: 哎，我照猫画虎是吧？
0: 嗯，
1: 照葫芦画瓢哈、啊，那是幸运。你万一把老爷子摁坏了，而且摁的不起作用，
0: 对，
1: 适得其反。
0: 嗯，
1: 所以最好呢，咱们还是学学怎么这个心肺复苏哈、啊。那到哪儿去学呢？
0: 那我们就还是让应急服务中心应急救护培训科的科长陈爽来给我们讲讲这有没有能免费培训的地儿。
4: 比如说就为地铁公交这些重要场所的从业人员开展取证培训达到了21.56万人次。那么我们通过知识大讲堂呢汇集了是12万人次。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红十字会历史上推进力度最大汇集百姓最多的一年。
6: 嗯，
4: 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项目也开始启动了，我们也真诚地欢迎咱们特别是地铁公交商圈景区这些已经配置 AED 场所的从业人员来红会学急救。还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登录红十字会的官方的网站，右上角的位置啊有一个黄色的急救培训报名，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了。那么现在更为便捷的方式啊，就是您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关注红十字。

0: 没错，您要是再碰见身旁有心脏骤停的这个患者呢，您也能够努力实现这个黄金四分钟的急救时间，
1: 对自己是保护，对别人也是一种呵护。
0: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

只是历次保皇运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难免被历史所遗忘。所谓保皇派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叫法，保皇派最初要保的是光绪皇帝，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瀛台。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成立保救大清光绪帝。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的到来，让康有为深深地感国内延续到了国外。在谈到保皇派和革命党争夺华侨民众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这就是双方对洪门的争夺。换句话说，无论是保皇派还是革命党，他们在北美的一切政治鼓动宣传，说到底就是争取洪门的归心。谁先赢得了洪门，谁就基本上赢得了当地的华

十有八九都是会员，其在大城市未入洪门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末的洪门会员早已忘记其职责所在。这个百年老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包装，但没有新潮的思想灌进来之前，或者说在康有为的保皇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加入洪门之前，华侨上层所控制的洪门势力仍然充满了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当保皇会首先进入洪门的大院后，只要理顺了与华侨上层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与洪门的关系，因此也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进入华侨社会的门票。若离开了洪门，要想在华侨社会立足，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康有为对加拿大洪门的转化最为典型，他到了加拿大之后便见风使舵，对症下药。一方面说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洪谋之子，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另一方面又宣扬光绪胜于尧舜，贤于周孔，不保着他就要亡国。他握有两张无人可有的王牌，一张是光绪皇帝的御书衣带诏，另外一张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么个名号。打着这样的招牌进行鼓动宣传，保守的华侨民众便将之奉若神灵，于是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康有为顿收水到渠成，立竿见影之效。他一句入会捐财的将来都可以升官进爵，共享富贵的空头支票和政治期货，便轻而易举地将大批希望国家富强的海外侨胞收进会中。把康有为与孙中山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两个人在对待洪门的态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中山首次旅美时欲实地考察华侨状况，此行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发现了洪门这个在美国有悠久历史而又庞大的反清复明的组织。要知道华侨中绝大多数

0: 我了解大事深明大义的革命者的点拨。所以在洪门领袖的支持下，孙中山从洪门的例会宗旨入手，讲述洪门的创设历史。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孙中山问其会员，洪门宗旨反清复明是什么意思，很多洪门会众答不出来。后来孙中山解释说，他们的原来宗旨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他们就被转化为专想保护大清皇帝安全的保皇派，固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而变成了保护大清皇帝的保皇派。通过宣传，这个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老会党的会众才知道，自己的组织原来还是个反清的老革命党，与保皇派保皇救国有天壤之别。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这一招啊，就好像是点了保皇派的死穴。孙中山又向黄三德建议，在会员中进行一次总注册，让会员在明白洪门宗旨的基础上重新登记，以图清理门户，走出困局。孙中山因而在组织上损伤了康有为在洪门的骨骼，另一方面还借此为致公堂征集基金，筹募国内起义的军饷。这种做法跟康有为的招股投资大有不同，客观上说，孙中山此举比不上康有为的做法有吸引力，但他此时半路杀出，至少对康有为的招股投资起了减流。

无疑。他强调，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部同志日渐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之爱国。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发，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腐败，至弄成无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资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与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那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呀，大清国是不能闹革命的。其他国家之所以出现革命，是因为那些政府贪得无厌，横征暴敛，致使民怨沸腾，揭竿而起。而我们大清国呢，并非如此，仅仅是出了几个贪腐的官员，以及守旧大臣们的阻碍。只要光绪皇帝复位变法，中国就可以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能向现代社会去转型。但是

选择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发生分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 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发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政治时期，他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他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一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本书是钱钟书在1939年以前所写的几篇散文的合集，集子里的每一篇短文都蕴含了钱先生独特的观点，并且巧妙地运用了生动的比喻，以幽默的手法让读者透过思考来理解他的思想。写在人生边上这个名字取得也十分巧妙，作者将人生比喻为一本书，将一部分人比喻为书评家或批评家，而另一些人则为消遣者。这样的比喻既出人意料又十分贴切。书里主要的文章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谈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是文盲》《论文人》等十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作者天马行空般将神话、中外名著糅合一起，用一个想象出的魔鬼的口吻说出自己心中所想，而丰富的内容也体现出作者的博文。窗一文讨论门与窗的关系更是非常巧妙，用趣味的例子举出门窗的区别，让人读来不禁失笑。吃饭一文则说出了很多日常常见道理，伊索寓言为著名的儿童读物，但作者却认为寓言将孩子教得更简单，灌输美好社会的假象，可事实上成人的世界中并非如此黑白分明，通过这篇文章进而批评社会中的虚伪行为。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的感悟。钱钟书先生告诉我们，乐观地过一生，人便会变得。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琉璃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以山水共乐、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作为本届活动的主会场，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内鼓声震天，桨影翻飞，历经21载深耕，京韵满乡已成为怀柔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之一。今年八旗龙舟赛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15支队伍既有全区各镇乡机关单位的代表队伍，也有首次受邀参赛的怀柔科学城3家

0: 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
1: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及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塘河口镇，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科研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0: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同台比拼，非遗展演现场展示满族刺绣，让非遗手艺可观可感。河岸沿线同步布设农文旅体科五大主题展区，吸引游客逛吃体验。身着满族传统服饰的互动巡游人员穿梭其间，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打卡集章活动，串联区域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市集，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2: 我们是从东城区那边过来的，赛龙舟这个气势特别好，包粽子比赛，然后我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0: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览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席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沿线的中医药、康养衍生品、特色乡土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走边逛，随手选购，沉浸式感受满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易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3: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席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4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1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4: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0: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宿机车驿站有序

0: 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1: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0: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6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2: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3: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4: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1: 活动聚焦科研企业青年的工作生活特点，将传统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针对性解答久坐办公、高压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王于曹向记者说，
5: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1: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6: 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
1: 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行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
0: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2: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0: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

2020年夏季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 20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30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11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仗力， 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40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 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 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汛避险宣传折页、扇子、布兜等实用宣传品，将安全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并耐心讲解 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等基础常识，引导老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汛期转移安置。同时，活动还强化了敬老避险责任意识，倡导子女在汛期主动将独居父母接至家中照料或协助老人就近投亲靠友，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 防汛宣传资料100余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工作，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 平稳安全度汛。来自长沙与满族乡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日长沙与满族乡在乡中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立足小学生认知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将分类知识融入互动问答、图文展示和趣味游戏，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中巩固了分类知识。活动还鼓励学生争当小小宣传员，带动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 长沙与满族乡将继续开展精准化宣传，不断提升全乡居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与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美丽乡域。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共计5天，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日。针对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国铁北京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加开临客高峰线144.5对，其中长途旅客列车75对，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69.5对，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

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端午节期间，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有雷阵雨。

0: 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再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丢。

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史、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中，他把送没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清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 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

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

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即和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 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

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地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她是真的为我着想，她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

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

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两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六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二十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米7，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两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六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

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实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没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存在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3月5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温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我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

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10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10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75米，

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被漏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似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41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

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武数次瘫倒在房子后，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一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从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从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事。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2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晚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

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颠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三个月后，两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不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

感情地问道，办户口是不是卡在了那张释放证明上？这是十多年来母亲第一次尝试联系他，纵使温作文解释说必须父亲本人去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他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三四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政策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

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三年，

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四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站

还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屋里反复录了两三个小时。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六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

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从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从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从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一个半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三个小时，途经两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三两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

0: 哎，您最爱的那套菜是什么呢？今天请到傅佳来做客，营养学硕士跟您分享到高兴。当然，由衷替您感到高兴的还有我。
1: 经科学实验，蟹肉中含有的无机砷是自身有的，并不是加入西红柿后生成的，且含量远远不会致人们中毒。除了西红柿和螃蟹，龙虾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同时会产生剧毒，也是广为谣传的。龙虾和维生素 C 同时，成年人只有一次性食用150公斤以上的龙虾，并同时摄入足量维生素 C 才能被毒死，日常生活中一般不会发生。另外，目前普遍认为食物相克的说法无科学依据，理论上无毒的两样东西在一起需发生复杂的变化才可能有毒，而烹饪混合或吃进肚子，食物间发生的反应很简单，人类还没有发现在此条件下生成有毒物质的现象。另外，关于网络上流传的中国营养协会背书的食物相克图谱，实际上民政部早已曝光中国营养协会是非法机构，正规的叫做中国营养学会。而许多所谓的相克导致的身体不适感，有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所致，如乳糖不耐受患者单独喝牛奶会腹泻，这时候如果碰巧和别的食物一起吃会产生不适感。另外，日常生活中饮食不节或饮食方式不当导致食物中毒，也有可能给人造成食物相克的错觉。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2: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哎，这个炎炎夏日啊，欢乐版的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今天来做客的是傅佳女士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炎炎夏日，您最爱的那道菜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我们就有听友跟大家转发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情况啊。首先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叫做问候老朋友，欢迎新朋友。炎炎夏日您最爱的那道菜是什么呢？哎呀，我发现敏迪啊，不仅这个法律，这是我们的老听友，跟傅佳介绍一下法律学得好，现在也是一位律师啊。他这个炎炎夏日吃的是拍黄瓜凉拌撅根粉啊，是不是吃这两样就能当律师啊？有没有这个说法，傅佳？
3: 他的这个选择其实也是很多人夏天的选择，因为夏天天气特别热，可能是凉拌菜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首选，就是那种焖炖的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凉拌菜那么受欢迎，但是如果让它更丰富点，应该再放点生菜呀小番茄可能会更好。
0: 哎，下面来了啊，奇影一昂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拍黄瓜糖拌西红柿，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拍黄瓜。然后还有啊，蒸茄泥，我们的听友刚才咱们的律师朋友啊说除了前面他说的那个拍黄瓜，还有那个啊，那个凉拌撅根粉以外，还有凉拌紫甘蓝、柠檬鸡爪，哎，就是荤素也都有了，蔬菜还有蛋白质都有了。然后那个蒸茄泥，难道必须要夏天吃吗？
3: 蒸茄泥其实我觉得能提出这个，就是说他们家喜欢吃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茄子很多就是烧茄子、炖茄子，但是茄子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吸油的一个食材，但是蒸茄泥相对它的营养保留更好，而且用油更少。
0: 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这个菜可能选择少，而水果选择的特别多，所以傅佳，那请问一下您啊，炎炎夏日您最爱的那道菜啊是不是水果呢？
3: 我还是喜欢就是这个凉拌的这种绿叶菜凉拌，我更喜欢。
0: 好吧，那我怎么都吃了，我觉得我这几天好像都顿顿吃西瓜，上顿下顿的吃西瓜啊。我这个夏天啊吃的最多的真的菜都没有水果多，西瓜是吃的最多的，还有火龙果，对，西瓜火龙果，对，西瓜和火龙果是我吃的最多的水果，这个从夏天到现在吧，大概已经持续了有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啊。
3: 那这有点夸张了，怎么

0: 甜的我吃了好多火龙果，这火龙果总没有问题吧，整个包皮都吃了的呀。
1: 但是火龙果其实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就选择食物的一个误区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觉得口感不甜，含糖量低，其实
0: 不行不行，必须要和西瓜搭配吃，因为一个太甜了。
1: 但是火龙果其实含糖量比西瓜高啊，您如果是个正常人哈，您这么吃还好，如果您本来血糖就偏高，或者您就想减肥呢，您就天天的说哎呀吃水果减肥，那您纯属逗我呢。
0: 为什么火龙果一点都不甜它还那么甜呢，含糖量那么高呢？
1: 那我就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话梅、嗯、咱们吃的那个话梅就是
0: 好酸好酸，
1: 对，但是其实含盐量很高，你能吃出来盐量吗？吃不出来。
0: 哦，
1: 它是综合的味道。
0: 好吧，那刚才我们说这些内容在这本书里面食物系很多里面有没有涉及呢？
1: 有，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西瓜放冰箱要不要切，我们这个里头就有这个辟谣的一部分内容。
0: 哎，那到底、啊、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食物系很多餐桌辟谣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啊、我们带来一段录音，正是这本书的作者云无锡跟大家来介绍的他这本书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食物系很多餐桌辟谣记》。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谣言和错误的认知，尤其是在食品健康领域。作为一个食品行业的研发人员，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辟过无数的谣言。不谦虚地说，跟食品有关的大小谣言我几乎都辟过。所谓铁打的谣言，流水的毒者，很多谣言从来都不会被辟死，时不时的就冒出来刷刷存在，甚至上了热搜，吸引许多眼球。或许不是每一条谣言都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被谣言与虚假所裹挟，因为对于个人来说，不做可以做的事情，做没有必要做的事情，都无意义地增加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增加了心理焦虑，也就降低了生活中的愉悦感。比如本来喝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幸福，非要告诉你每天喝一杯咖啡或一杯奶茶的人最后得什么什么病了，搞得你要么不敢喝，要么喝的时候还纠结不已。再比如炎热的夏天躲在空调房里刷手机是很快乐的事情，但非要告诉你长时间吹空调会得空调病，某某岁的年轻女子或者小伙得了某某病，医生询问后得知是长时间刷手机惹的祸。显然不喝咖啡，不喝奶茶，不吹空调，不刷手机，日子照样能过，生活依然继续。但是当你相信这些谣言，或者父母成天给你唠叨这些谣言，你会不会很不愉快？这本书精选了79个最热门的谣言话题，进行了深入科学的解读。比如预制菜能不能吃？火腿肠是用下等肉做的吗？冷藏的西瓜需要切掉一厘米再吃吗？黑巧克力到底能不能减肥？痛风的人真的不能吃火锅和豆制品吗？浓茶到底能不能解酒？奶茶里的科技与狠活是真的吗？等等等等，这些谣言过去经常出现，以后还会不断的出现。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衷心的祝愿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都具有一双慧眼，把这些谣言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餐桌上的谣言终结于餐桌之上。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刚才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食物系很多》的作者云无心博士的几句话啊，短短的几句话，我相信可能已经颠覆了很多朋友对这个食物的认知。而且其实我感觉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啊，如果我们去选择吃，当然在前提啊，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您别一下吃了您就怎么着了，非得吃了患了大病。如果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的话，其实云无心博士希望大家能够吃得愉快一点。您说多好的吃的，您吃了个糟心肚，那恐怕都不能像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这样的欢乐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作者更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您吃的得明明白白，别稀里糊涂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吃的时候，你有一个更快乐的心态去对吃、对饮食，可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享受。
1: 哎，前两天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关于奶茶的啊、这样的一番讨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前两天我们几个女同事在一起，因为工特别热，然后工作也挺累的，大家说起喝奶茶来了。后来呢，有的朋友就说那个奶茶里面有那小粒儿的，说网上说那东西不好，说有说这个奶茶的甜度特别高。后来我特别不好意思在办公室说。我说我其实就特别喜欢那个小粒儿粒儿，我觉得喝奶茶的乐趣就在于那个小粒儿的，管它什么做的呢。然后因为你如果是在一些正规的啊、这个奶茶店，首先是要这个店家正规，然后他的别你说店家正规他最后这几天违规了，只要他是正规操作，我觉得其实偶尔喝一两杯还是无伤大雅的。
0: 对，您说的这个就是量，就是控制量，控制频次，其实没有问题。因为确实这个甜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都有感受，吃了以后就是心情好，确实心情好。但是其实奶茶并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妖魔化哈，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并不说它什么添加剂，各种添加剂有那么多，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1: 糖脂肪，
0: 对对，其实这是它的一个硬伤。
1: 哎，我说一句心里话，别说奶茶了，您一天您来个五杯十杯奶茶，您就吃大米饭，您一顿您吃十碗，您信不信您保证肚子疼。
0: 是，所以我们就说要聪明，做聪明的，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说有素养的吃货，做一个有素养的吃货，就别老被忽悠。

0: 怎样看待他所撰写的这本书的呢？
1: 嗯，首先就是其实和云无心老师这个接洽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其实最开始是他先接洽的云无心老师的，因为我是做营养这块出来的，所以云无心老师其实在业内来说，他是十几年前就已经可以说非常知名度很高的一位，
0: 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科学松鼠会啊，果壳网啊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些渠道了解到，而且我知道云无心他其实也在一些媒体，传统媒体还有新媒体上有自己的专栏，
1: 是的是的，所以在我心目中我觉得这就算是大腕作者了。然后我一听说他认识云无心老师，我说他赶紧对接上，然后我们赶紧策划云无心老师的这个书出来，然后就是特别也感谢云无心老师，然后我和我这个同事，我们就是和这个作者云无心老师就是一来二回的，我们就
0: 大牌作者问一下啊，大牌作者支持您工作吗？没说特别事儿吧，说我稿都给你了，你自己弄，不管。
1: 哎，这个就是真正的大牌大专家，这个知名度高的这种老师，他反而是平易近人的，就是相处合作非常愉快，所以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很多的信任，所以我们在策划这个书的时候完全是从市场角度，从我们的这个图书专业的角度去来考量，所以呢我们这个书我们说一定是要做一个特别有趣，

0: 但好在就是最后我们也是一个团体作业，我们这个小团队，编辑团队最后还是完成了。然后这个书里头我特别想说的是，里头它有一个就是卡片，我们设计了两张卡，所以我们叫盲卡，就是你可能买到这个书打开的是这个卡片，然后另外的本书可能放的是另外一个卡片。
1: 哎，我这本书是这张卡片，我少了哪本？我少了哪张？
0: 咱
1: 俩一样吗？咱
0: 俩是不是不太一
1: 样？不一
0: 样，
1: 你那是带粉的，我这是带黄颜色的。
0: 对对对对，我这个是为了生活更健康。
1: 我这个是为了饮食更科学。
0: 对，我们是做了这两张卡片，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卡片，你可以寄当明信片，也可以当书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策划这个书一点小小心思。
1: 哎，而且我觉得我这一张其实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说特别特别适用，就是您一方面当书签用，其实另外一方面您就随手贴在您家的这个冰箱上，或者说您办公桌上，您看一眼，这样就每天不用发愁我到底该吃什么了。你看像我这上面啊，就说了这几点，

0: 伍德吗？哎，我这上面有这五个，你那上面也有五个是吧？
1: 对，我那上面，所以我们想做个读图书，然后更快的能够掌握的书里头的重点，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头，我们就是定位是什么？一定是沉浸式科学的辟谣，而且用最简洁的方式让大家读懂，那就是有，所以我们才是一问一答的这个形式。然后呢，还有那种关键词的划线，就比如说一大段文字你不想看了，你就看我们那个划线的那种关键词。还有最后有一个叫就是敲重点。敲重点的一个环节，就是您实在是因为一共有79个话题，您对有的话题不太感兴趣，您想但是又想了解，您就看这个敲重点。
0: 其实我跟你说傅佳，我真觉得啊，就刚才你这敲重点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容综合部分，或者重点提示，他们的好多书都有这样的内容，你这样应该出一本综合书，把这些所有重点，把100本书的重点合成一起出一本书，我觉得那书肯定销量好。因为大家真的有的时候现在生活啊挺忙的，我们都想慢下来，可实际上你想一想，你的生活能慢下来吗？真的不太容易慢下来。如果我们已知啊附加的这个书是好书，然后我们又没有时间全部阅读，所以我就想，你是不是把你的1000本书100本书敲重点都出一本书，就叫敲重点。然后这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敲重点来了，我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这本好书我特别喜欢，没有时间读，现在附加给我整理了，你觉得这样可好？
1: 就是类似一个书目给我们新的一个策划的一个方向吧。
0: 好，真的啊，这本书啊，第一，其实这里面的很多标题特别特别吸引我，我包括我在编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同事帮我找资料，他们会说哎呀，刘莎姐，这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后来我把书给他们，让他们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哎，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要感谢我们的傅佳精彩的讲解，感谢我所有。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金色年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节目。小楼在这儿为您安排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来自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改行》。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4: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5: 是啊，
4: 能写。
5: 哦，
4: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5: 可不是吗？
4: 撂土地，
5: 哎，没有上舞台的，
4: 没有多大学问，
5: 是吗？
4: 不会写字，
5: 哎，
4: 解放以后学文化，
5: 是
4: 学政治，
5: 哎，
4: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
5: 是吗？
4: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5: 作家
4: 不简单了。
5: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4: 有，
5: 谁呀？
4: 我，
5: 你
4: 啊，
5: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4: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5: 你说这我倒没注意，
4: 没注意。
5: 嗯，
4: 我净在家里坐着。
5: 哦。家里坐着呀？
4: 啊，
5: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4: 正在家里坐着呢。
5: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4: 啊，写着呢。
5: 哎，
4: 写作嘛。
5: 哎，写作
4: 啊。
5: 哦，
4: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5: 是吗？
4: 你要过去哪行？
5: 过去
4: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5: 可不是吗？
4: 累一天
5: 啊，
4: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5: 收入啊就那么少。
4: 就是。
5: 哎，
4: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5: 哎，
4: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5: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4: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5: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4: 收入不多？
5: 怎么？
4: 买票的主少？
5: 怎么？ 买票的多少？
4: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0: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 什么叫摇头票
0: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 啊，是啊。
0: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您这有票吗？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一摇头，
1: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0: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0: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他说话？
1: 嗯。
0: 先生，您这有票吗？全是我带来的，
1: 全是他带来的。
0: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
1: 了，那就全白听了。
0: 那年头就这样。
1: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0: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1: 哎，
0: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你像刘宝全呢、白云鹏啊、金万昌啊，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1: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0: 有皇上时候。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1: 对呀、
0: 给皇上家唱去。
1: 是啊，
0: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1: 哎，
0: 给他唱去。
1: 对，
0: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1: 发了，
0: 发了。
1: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0: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1: 哦，这就给发了。
0: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1: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0: 你还不是皇上家，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一人叫到家里去唱。
1: 是，
0: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 啊？
0: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0: 哎，忌讳。
1: 哦，忌讳。
0: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 那能说吗？
0: 不能说。
1: 哦，不能说。
0: 忌讳嘛。
1: 哦，
0: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寡呀。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 啊！这也不能说。
0: 哎，
1: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0: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1: 是啊，
0: 拿自己开玩笑吧。
1: 也就那样了。
0: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好了
0: 啊，说不好啊。
1: 哎，
0: 那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1: 对
0: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 这话没错了。
0: 老爷生气了。
1: 这他生什么气呀、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看街地喊闲人常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 哦，这人都散了。
0: 官来了谁不怕？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
0: 就是这样的生活，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

0: 字眼吧。
1: 哎，是好字眼
0: 啊。
1: 嗯，
0: 光绪三十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0: 肚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啊。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也得换蓝的。
1: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0: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1: 出门不行。
0: 啊，
1: 我听我大爷说过。
0: 啊，
1: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0: 啊，鼻子是红的。
1: 出去买东西。
0: 啊，
1: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0: 哇，
1: 赶紧站住了。
2: 请大人安。
1: 你怎么回事？
0: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
1: 不知道国服吗？
2: 知道。您看。没剃头。
1: 哦，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
2: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那不是现弄的。
0: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1: 不让出门。
2: 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0: 是啊，
1: 要出来也行。
0: 嗯，
1: 鼻子染蓝了。
0: 染了。
1: 那怎么染？
0: 那没法染。
1: 就是您弄蓝颜色在脸涂上。
0: 嗯，
1: 更不敢出去了。
0: 怎么
1: 成豆墩了？
0: 嗯，好吗？
1: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0: 全歇了。
1: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0: 改行了。
1: 嗯，
0: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1: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0: 好啊。
1: 那年头不让唱，
0: 改行了。
1: 改行了。
0: 干嘛去了？
1: 卖粥。
0: 卖粥。
1: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0: 哦，
1: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0: 下街卖粥。
1: 哎，就在口上摆摊。
0: 瞧瞧。嗯，那得会吆喝。
1: 就是啊，
0: 还得，这真难。
1: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0: 是吗？
1: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0: 不会啊。
1: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0: 嗯，
1: 嗓子都不敢溜。
0: 嗯，
1: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0: 干什么？
1: 自个儿会编词儿
0: 啊，
1: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0: 嗯，
1: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0: 是啊。
1: 嗯，
0: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1: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0: 哦，砂锅就当鼓。
1: 哎，
0: 打鼓的这个鼓键呢？
1: 没有，有勺。
0: 那么这鼓板呢？
1: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0: 哎，他倒会对付。
1: 一和了这粥，
0: 嗯，

0: 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咚起不隆哗啦。嗯，
1: 怎么了？
0: 杀多岁了？
1: 多岁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得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来。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人出来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来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
0: 啊，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把挑挑过来，
0: 嗯，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吗？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寿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儿，
1: 摆摊儿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手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啊，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1: 嗯，
0: 吃两块。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

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大伙儿不仅可以收听，您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独居老人在家可由机器人陪伴、聊天、下棋。最近啊，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正式进驻北方镇15户老年家庭。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践项目落地怀柔，为乡村老人送上暖心服务。此次落地北房的北京怀柔项目是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项目建立全链条适老化服务保障体系，配置元宝聊天机器人、圆萝卜智能下棋机器人两类适老化智能体产品。其中，元宝聊天机器人只需语音呼叫就能轻松开启对话，还会播报新闻、天气和养生知识。圆萝卜下棋机器人为棋牌休闲设计，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和机器人对弈，充实日常闲暇时光。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提供了安装调试及操作的教学，帮助老年群众逐步掌握设备基本使用方法，消除对智能技术的陌生感与抵触情绪，同时配备健全常态化服务响应机制，及时处置设备运行故障，持续跟进老年群众使用需求，确保智能体设备真正发挥服务效能。据我们了解，该项目坚持公益属性与以人为本的原则，紧扣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弱项，以真实农村家庭为实验场景，通过部署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提供精准化陪伴服务，开展系统性跟踪评估，探索智能技术赋能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提升农村居家长者生活品质。北房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独居控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支持需求突出，镇村两级将配合做好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等保障工作。企业方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将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项目团队为首批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调试，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资讯播报、象棋对弈等功能。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北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北房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打造长城脚下智慧养老北房实践样本，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房力量。据介绍，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践整体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泽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该项目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与服务标准。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最近啊，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佩戴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防护环境。当晚脸部开始发热泛红，次日晨起长出密集红疹，瘙痒明显。这是为什么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呢？本来为了全副武装防晒，反倒伤了皮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是错误的。在防晒的时候，恨不得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但很多人忽略了基本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积堵塞毛孔，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加重皮肤负担。江苏省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解释，这是一种皮肤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负担。过量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其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

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还具有潜在性的刺激，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皮炎。此外，严格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防晒，应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应该怎么晒呢？科学的防晒 ABCD 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防晒场景。 A. 避免。公认省心高效的防晒方式，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 B.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通勤途中可适量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时，如游泳、登山，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足量涂抹。出门前15分钟左右涂抹，面部加颈前区约2枚1元硬币用量，户外每2至3小时补涂一次。四、适当饮食。饮食虽不能直接防晒，但能辅助修护皮肤屏障，减轻紫外线损伤。日常可多吃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如芹菜、香菜，通常安全。风险在于大量生食或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皮炎。防晒并非越严实越安全，过度密闭防晒反而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护分寸，兼顾防晒与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

0: 家风故事会。
1: 赤胆忠心，舍生取义。今天

表现了他面对强权的不屈斗志，成为深刻在中国人历史记忆中的名句。作为南宋末年的右丞相，文天祥面对元军的入侵，率领军队顽强抵抗，因寡不敌众被俘，

0: 早在西汉时，文家的先祖文翁就在成都创办了文翁石室，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成为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此后文家历代文人辈出，历经上千年家学熏陶，到文天祥出生时，文氏家族已经形成了忠义、好学、正直的浓郁家风。文天祥的父亲文颐一生没有踏上仕途，但他学识渊博，具有坚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文天祥的母亲曾氏也出身书香门第，性格纯真善良、勤俭质朴，因此文天祥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负责教文天祥读书学习，给他讲做人的道理，母亲则常给他讲故乡先贤的故事，勉励他向先贤学习。有一天，文天祥正跟着父亲在书房读书，忽然听到窗外传来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原来父亲特别喜欢竹子，在院子里种了几百棵翠竹，还将书房命名为竹居。文天祥不禁问道，父亲，为何您这么喜欢竹子呢？父亲拉着他的小手走到窗前，指着窗外节节挺立的绿竹，语重心长地说，我喜欢竹子是因为它坚韧不拔，硬朗有节，一生都在启迪着我们如何做人。你看，竹笋还很嫩的时候就有竹节了，做人是不是更要从小就有节操？哼，竹子即使长得再高再大，内心依然是空心的，不正像那些君子名士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着谦虚吗？扯一下竹子，它马上就会从弯曲变回直立，要是你力气再大点，它就干脆断掉。历史上那些有气节的人也是这样，宁折不弯，从不卑躬屈膝。你再看竹叶，即使冬天被大雪覆盖，它们也依然翠绿。做人是不是同样应该面对挫折不忘初心呢？文天祥听得入神，心里也萌发了对竹子的喜爱之情。从此以后，他就把竹子当作自己的榜样，时刻拿竹子来勉励自己，学习也更加刻苦认真了。后来父亲带着文天祥来到自己任教的侯城书院，文天祥看到墙上挂着四幅人物画像，有些好奇，父亲，这些人是谁呀？哦，这四位啊，是咱们庐陵附近的先贤，因为他们的谥号里都有一个忠字，所以被称为庐陵四忠。你看，这位是欧阳修。
1: 欧阳修？我读过欧阳先生的文章。
0: 文天祥高兴地说，
1: 他的《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
0: 这位是杨邦义。父亲又指向另一幅画像，神色严肃，他是我们大宋的抗金名臣，被金兵俘虏后宁死不降，金人怒不可遏，将他杀害，还残忍地挖出了他的心。

0: 那太悲惨了。文天祥的眼中闪起了泪花，拳头却攥得更紧了。再看那边的两幅画像，分别是周必大和胡权，他们俩志同道合，都非常爱国，而且刚正不阿，体恤百姓，受到了百姓的爱戴。父亲一边介绍，还一边讲述这几位先贤的事迹，言语中充满了敬佩之情。父亲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震撼着文天祥。这些先贤的形象在他心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暗暗发誓，自己也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国家，成为像这些前辈一样伟大的人。为了提醒自己时刻牢记誓言，文天祥还找来五棵柏树苗，种在书院前面。其中的四棵柏树象征庐陵四中，最后一棵则代表文天祥自己。后来，文天祥果然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成为了宋代的庐陵第五中。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3: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妈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4: 小苗电台，绿书签守护心灵，孩子身边的好伴读。
3: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北京十一中学怀柔实验学校高二十五班的毛子涵为我们带来的《墙下有光，少年有梦》。今天和毛子涵同学共同朗诵的这位朗诵嘉宾是崔代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文化学者，曾荣获2022年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奖，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金牌推广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5: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七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6: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

0: 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哎哎，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 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1: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24点。4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4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活跃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以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穿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0: 夏天最热的时候，社团嘉年华来了，操场上体育馆里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种招数让人在自己展板前多站那么一会儿。每年最后一天，
1: 12月31日，狂欢节呀，会把整个校园变成另一副模样。有人穿奇装异服满校园跑，老师上台表演，摆摊卖自己做的东西，跑到跑不动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
2: 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二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

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啊，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

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啊？他说啊，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第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

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3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4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林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8级龙舟赛在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以山水共悦、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本届活动的主会场，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内鼓声震天，桨影翻飞，历经21载深耕，京韵满乡已成为怀柔最具辨识度的文旅 IP 之一。今年8级龙舟赛赛事规模创历届新高，15支队伍既有全区各镇乡机关单位的代表队伍，也有首次受邀参赛的怀柔科学城3家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
2: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汤河口镇，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1: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

0: 引农特产市集，激活乡村文旅消费。
1: 我们是从东城区那边过来的，赛龙舟这个气势特别好，包粽子比赛，然后我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0: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览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席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沿线的中医药、康养衍生品、特色乡土农产品琳琅满目，游客边走边逛，随手选购，沉浸式感受满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还串联起西沟村赤芍田园、燕山中医药博物馆、北京亿光汽车文化博物馆、八道河村小满节气文化公园等特色地标，让游客深度体验满乡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2: 今天来这儿特别高兴，吃了这个二八席的特色美食压饸饹、二八大碗，非常有满族特色，也吃了那个地道的摊米黄，然后那个一进村口的时候有那个热气球打卡地，还有那个老爷车景观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4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1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依次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

星辰宿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0: 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1: 活动现场三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六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2: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1: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3: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1: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4: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0: 活动聚焦科研企业青年的工作生活特点，将传统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针对性解答久坐办公、高压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王于曹向记者说，
5: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0: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6: 这次我们针对科学城院所和企业青年开展了专项走访，上半年走访了120家单位，建立了两清单两台账，更加直观准确地掌握了科研和科创企业青年的真实需求。后续我们将细化服务内容，优化服务细节，贴合科创青年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特点，定制更多轻量化、高品质、接地气的特色服务，让青年服务更准确、更暖心。
0: 截止今年6月，团区委雁栖青年友好型系列活动已累计举办16场，精准覆盖辖区各类青年群体。
1: 端午将至，悬挂艾草是民间传统习俗。在宝山巧媳妇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加紧赶制艾草花束，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走进加工场地，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收的艾草进行分拣、整理、修剪、捆扎，再经包装、配饰、点缀，制作成艾草花束。今年合作社共储备艾草5吨，可加工制作艾草花束5000余束。相较传统艾草捆，艾草花束在保留传统习俗寓意的基础上，结合大

0: 众审美进行包装升级，可适配家庭悬挂、节日陈设等多种使用场景。为方便市民购买，这批艾草花束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
1: 往年大家只都喜欢单买艾草、菖蒲，近两年端午的混搭的这个花束特别热销。我们这个花束颜值高，又有平安健康的美好寓意，很受年轻人喜欢。
0: 近年来，合作社依托宝山镇艾草种植资源，结合传统节日节点，开发民俗特色农产品，在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节日市场供给，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2: 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为持续释放区域消费活力，丰富暑期消费场景，区商务局统筹整合辖区优质的商户资源，联动各大商圈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体验业态，推出毕业季专属促消费系列惠民活动。面向广大应届中高考考生，国科大在校学生发放专属的消费福利，全方位提振辖区消费市场。本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咖啡、茶饮、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休闲娱乐、手作体验、综合商圈六大消费业态，参与商户数量多，优惠力度大。

夏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 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三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11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让利， 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 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销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 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在沙屿

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 防汛宣传资料100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工作，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 平稳安全度汛。来自长沙云满族乡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日长沙云满族乡在乡中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立足小学生认知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将分类知识融入互动问答、图文展示和趣味游戏，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参与，在寓教于乐中巩固了分类知识。活动还鼓励学生争当小小宣传员，带动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学校表示，将持续推进校园垃圾分类工作，让绿色环保成为师生日常习惯。下一步， 长沙云满族乡将继续开展精准化宣传，不断提升全乡居民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与参与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美丽乡域。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共计5天。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日。针对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国铁北京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加开临客高峰线144.5对，其中长途旅客列车75对，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京津冀区域内旅客列车69.5对，主要为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等方向。 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端午节期间， 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此外，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据交管部门介绍， 北京交警 APP 已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卡带到 MP3 再到手机 APP， 花乐坛风起变幻，但有些旋律响起，你就能够跟着唱完一整首歌。这些粤语歌横跨了几十年，至今仍然是 KTV 里、耳机里、深夜电台里的常驻居民。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2006年陈奕迅《富士山下》。这首歌是千禧年之后粤语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陈奕迅慢热型歌曲的典型。第一次听可能觉得很平淡，但越听越有味道，后劲儿很大，每一句歌词都值得反复品味，像一本需要慢慢读的书。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1980年，叶丽仪《上海滩》，黄沾作词，顾嘉辉谱曲。叶丽仪用又飒又大气的嗓音唱出了旧上海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据说黄沾写第一句的时候是在拉肚子，灵感来得猝不及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粤语歌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开场之一。

1992年，李克勤《红日》。1992年的时候呢，李克勤在落选四大天王之后，亲自填词创作了这首歌，旋律明快的像在催你跑起来，歌词却在说：“我知道生活很难，但别放弃。”这首歌后来成了粤语地区的打气歌，毕业季、职场低谷、逆袭、混剪等等，总少不了这首歌的身影。

好，继续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如果说千千阙歌唱的是离别的伤感，那夕阳之歌唱的就是对人生的低吟浅唱，是见过风雨之后的豁达和从容。梅艳芳低沉磁性的嗓音，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境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刻在心里的粤语歌一生所爱，这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片尾曲。卢冠廷苍凉的声音一出，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在墙上相望的画面就自动浮现在眼前。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男孩子成长成为了一个男人的过程，充满了无奈与哀伤，前奏的凄美旋律被无数的乐迷氛围一听就想哭的经典。

0: 要不听听咱这个？
1: 啊，
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5年12月19日，台湾新生报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这篇文章一连刊载了7天，里面叙述了作者吴思翰为了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放弃了日本京都地大医学部的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陆地区，最终抵达重庆的曲折过程。那个时候的台湾刚光复不久，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这样传奇的经历让许多读者为之振奋，为之感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们，更是将吴思翰寻找祖国3000里的故事当作传奇一样口耳相传。然而仅仅5年后的1950年，同一份报纸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14匪谍

没有做错什么，老师不该这样。结果这个日本人竟然对吴思汉大打出手，将他打得到处是伤。就这回到家里，吴思汉还被老爸一顿骂，说他身为学生怎么能顶撞老师。被这么教训了一顿，吴思汉放弃自己的坚守了吗？那不能够。根据他的小伙伴回忆说，吴思汉考上台南二中之后，成绩一直排在前五名，甚至在日本人子弟享有特权。

这位有一回坠马受伤，是吴思汉将他送回宿舍的，二人很快结为好友。戴振本这个人极富侠义心，两个人经常一起讨论时局。戴振本向台湾青年们介绍了大陆的情况，并弄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心情，那就啥也别说了。他立刻表示愿意协助他们悄悄返回祖国。最初吴思汉他们的计划是走正规的程序归国，他申请转学到北京大学，以此为名办理出国手续。然而吴思汉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台湾的家人之后，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不肯帮他签署转学同意书。没辙，吴思汉只能另想办法。他们算来算去，要么到东北或华北就业，但是这样需要有日本领事馆的许可书，可能性很小；要么不办正式手续，设法逃。

日本不会有这么贫困的。一股愤怒之情打从吴思汗心底里生出，他想要质问日本军人，知不知道日本的财富是怎么得来的，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些

0: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讨厌的，这一天是1944年4月7日，台湾青年吴思汉终于来到了丹东。然而在山海关车站，他

南段完全沦入日军之手，他西行重庆的路被完全封锁了，只能滞留在北京。那段时间，吴思汉明显感觉到北京市内的日本人比以前多了许多，而且经常横行街头欺负老百姓，甚至连伪政府的华人警察一言不合都会遭到殴打。吴思汉深切感受到，如果不坚持抗战，华北也会变成第二个台湾，甚至全中国都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为了想办法前往重庆，吴思汉和戴振本这两位也算是啥招都用了，他们甚至分头行动，戴振本去河南前线探路，吴思汉则去了山东潍县的游击区，两个人都辗转往返了好几回，最后他们靠假扮烟草商人通过了伪军的盘查。然而刚

为了补偿他，县长介绍他们和一名政府参议见了面。这名参议是为了视察前线各县来到这里的。这下有了领路人，吴思汉、戴振本终于平安抵达了位于后方的朱阳关，并且在那儿搭上了军用卡车到达西安，又从西安转战成都，最后在成都搭乘了公交车，终于到达了日思夜想的陪都重庆。然而到了重庆之后，吴思汉却要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盯上了。为什么呢？特务的理由相当无厘头，说什么吴思汉腿短了一点，台湾人眼睛应该滚圆，而吴思汉有点丹凤眼，还说他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腔调，一定是受过日本人特别训练的。那个时候美军已经反攻菲律宾，据说下一步就准备在台湾登陆。出于这些无端怀疑，国民党军方甚至一度和美军驻华机构约好了，要用美军飞机把吴思汉空投到台湾去，明面上说让他和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实际上阿里山根本没有抗日游击队，国民党就是觉得吴思汉可疑，因此想借用日本人之手杀害这个青年。国民党军方的盘算被几位身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前辈得知，他们特地派人去提醒吴思汉。对此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吴思汉会怎么看呢？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接到提醒之后，吴思汉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表示我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为了配合空投台湾计划，吴思汉甚至很快去接受了训练，高兴地等着领取国民党发给他的卡宾枪和日本军官制服，准备重新潜入台湾。

0: 于宣告结束。吴思汉回到了光复后的台湾，也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然而，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和贪污腐败，使这位有志青年逐渐感到失望。后来，吴思汉在台北邮局附近开设了一家启蒙书店，并结识了与皖北新四军有过联系的朋友。1946年，吴思汉和几位朋友来到上海，寻找前往解放区的路。可此时由于战事的原因，地下线路被切断了，他只能又回到了台湾，并与岛内的地下党联系。此后经常往返于海峡两岸。1947年，台湾民众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228事件。当时吴思汉人正在上海，他每天都在听台湾电台和陕北电台的广播，知道了反抗专制统治的民众遭到大规模血腥镇压之后，吴思汉对朋友说，他一定要回到台湾推动新民主主义运动。为此，他无惧白色恐怖的天罗地网，毅然乘船返回了故乡。同年夏天，吴思汉被我党吸收，他和自己的同志们在台湾做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工作，比如秘密策动军人叛逃，建立台湾人民武装，加强统战工作，运用外围机构吸收党员扩大活动。那年冬天，地下党在台北市的工作委员会一口气在市郊建立了11个支部，一个小组。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2月，吴思汉因为工作暴露，只能转移到阿里山继续工作，而国民党保密局穷追不舍。到了7月，吴思汉等51人陆续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坐牢期间，吴思汉清楚自己随时会被抓去枪杀，却显得十分坦然。每天早上睡醒，他就用毛巾擦拭身体，换上一套干净的内衣，穿好西装，整理头发，安静地等待着看守人员来叫。1950年11月28日，这位曾经跨越千里，辗转一年零两个月回国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中三枪，倒在了台北马场厅的土地上。而当年和吴思汉有同样选择的台湾青年还有很多。根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全民抗战期间，50000多名台湾同胞奔赴祖国大陆参加抗战。由于当年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后来的白色恐怖，他们许多人的事迹被或有意或无意地抹除。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蓝伯洲的台湾媒体人在采访政治犯时，偶然间得知了吴思汉的事迹。此后，他利用十几年的时间寻访当事人，收集信息，拼凑出了他和多位台湾爱国青年的生平经历，并将其写入《寻找祖国3000里》这本书。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来源于此。关于为什么要打捞起这段已经遗落在时光中的历史，蓝伯洲是这么说的：
1: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两岸同胞了解真正的历史，尤其台湾同胞，他就会了解台湾跟祖国大陆的命运与共的关系，了解吴思汉这一代人的历史，从而去解决他们现在的。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

0: 服装的搭配，就有女士提到说，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现代人啊，就是我们的现代女性来说，依然都非常渴望有一身旗袍，或者有几身旗袍。
1: 对，是的。
0: 海棠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吗？
1: 有，身边有很多人，就是，然后年龄还有很小的，也很喜欢穿旗袍。对。
0: 我们会重点的跟大家说一些，哎，旗袍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它会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很体现东方的韵味，所以
1: 对
0: 受到东方女性的一个喜爱啊。
1: 是，
0: 好，哎，我也想给自己定制一身旗袍，我如果找到海棠，我大概会经过哪几个步骤啊？选面料、量体，哎，我们说的量体裁衣啊。
1: 是的，旗袍真的是需要去特别仔细的量一下身体，因为它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体现曲线的一个一件衣服。
0: 我记得之前上次咱们聊天的时候说到，哎，为什么你看民国时期啊，它这旗袍穿出来就那么的显身材，跟它的剪裁会有很大关系吗？还是说它的有一些设计的点？
1: 在民如果说到这个，就可能有两种方式的一个旗袍，因为旗袍其实在过去来说分了两个门派，一个就是所谓的京派，另外一个就是海派。京派其实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传统一点的旗袍，可能是从我们的腰线以下，我们的臀线以下是一个直筒型下来的。这种的旗袍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的修身，它可能更加的宽松，或者是更加的舒适一些。其实宋美龄就是她可能穿的大部分的旗袍类似这种的。然后另外一种旗袍，海派旗袍就是把下面的这两个开叉的这种两片做成了花瓶形，就是收了一下下，然后，
0: 它不是直筒下，
1: 对，它是收过之后，然后它既能够，因为它做了很高的开叉，它收完之后呢，侧面看起来是有一点劈叉的感觉，能够露出这种我们这种曲线，也不能叫曲线嘛，
0: 长腿，
1: 对，露出我们的大长腿。然后前面来看，就是它可以从前面就有点像花瓶，就是结合我们的腰身、臀线，再到下面下去，所以它就是花瓶型的，就是会更加修饰身材。这个就是在民国时期上海特别流行的
0: 老上海，
1: 对，老上海，对，这就是很典型的老上海风格。
0: 下面裙摆的位置有点花瓶型，要收一下，
1: 对，收掉。
0: 但是它那个开叉很精巧，因为它开叉了呢，即便说它下面收起来了，不太影响它走路。如果他开的不够高的话，你想象一下吧，他就
1: 对，是这我他们那个开叉肯定是开到了我膝盖往上大概15到20公分的样子，
0: 那真的很高了。
1: 对，对，对，挺高的。
0: 哎，我在想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的东方的女性会有比较标准的梨形身材，就是说我们东方女性一般上身会比较瘦一点点，
1: 对，臀部会稍微
0: 稍微稍稍有一点点胖，
1: 再加有一点小肚子。
0: 对，那旗袍是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很好的把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的优势体现出来，同时又规避掉一些劣势吗？
1: 旗袍对于亚，为什么会在亚洲的人的这种体型中这么或者说被人的接受度这么广，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两片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剪裁。在过去的时候甚至是不收这两个嗓道的，就不捏这个前后
0: 腰线那个，
1: 对，前后都不会捏那个腰线，而是单纯利用就是龟拔的那种工艺，就是我说龟拔大家可能听不太懂，其实就是用熨斗把胸的这个部位用力的往外撇大，然后腰的部分
0: 用力的往里，
1: 对，尽力的往里收。然后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哎，一个面料能收多少，它一下能收个两三放出个两三公分，收进去两三公分，挡差差不多就得有6-7公分的样子。所以其实它
0: 纯靠熨斗，
1: 对，是的，纯靠熨斗。就是因为过去的裁剪是很少用到就是这个西方的裁剪才会有 收这个凶散啊、
0: 嗯、
1: 然后捏各种褶啊，很少有，他们基本上是靠着熨斗的这个功力吧，所以过

过去为什么说做旗袍的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你要去上胶粘那个边儿，然后做的扣子美不美，然后你的手工艺好不好。

0: 这是它的难点所在了。
1: 对，是的，
0: 这个传统的智慧，我们现代人很难想象，因为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觉得扎一下就好了，
1: 对，
0: 拉出一个腰线，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然后你腰变粗了，我给你再放一点，哎，但是不是。

0: 解释一下，其实我们处处看到，我们只是觉得哎，应该是首座。哎，但是它的亮点在哪里，然后它的难点在哪里，以及我们搭配起来，搭配我们自己的旗袍，我们要怎么去搭配它，有时候这些盘扣的选择也跟我们的样式和花色有很大的关联。
1: 对，它相当于是，如果说对一件衣服来说，有点像点睛之笔，而且要花费巨大的工艺。
0: 一般的盘扣的话，大概需要就像我们在图片当中展示的，老师傅会要做多久？
1: 这个每个它不太一样，它有的比较简单，比如最后一个它是盘镶扣的一个变形，就是其实一个看起来有没有一点像蚊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盘镶扣起名字起的还挺可爱。对，它
0: 盘起来
1: 对这个就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用面料做的相对立体，然后把它卷完了之后，然后再用针线把它一层层的固定就好了，这个时间可能短一点。复杂一点的，就比如中间就是倒数第二张绿色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叫填充扣，这个是先把就是它的周边这一圈，
0: 就这个花朵的形儿，
1: 对，这个形儿怎么出来的，是里面加了铁丝，对，就是
0: 然后外面再包
1: 镶嵌铁丝的盘花扣，嵌丝叫嵌丝盘花扣。对，然后有很多是那种镂空的，那种镂空的可能比这种填包的可能更复杂一点，因为它既要保证这个镂空的形态要在，还要保证在穿着的时候不会让它变形变得特别大。
0: 这个也很需要智慧。
1: 对，是的。然后这个填包扣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让这个扣子看起来是平的。因为过去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各种各样这种压衬啊或压胶的工艺，所以过去的时候用的全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刷的那种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贴过那个叫什么
0: 窗花。
1: 叫什么来着，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
0: 这是窗花吗？对联儿？
1: 对，对联儿什么？就
0: 是浆糊吗？
1: 对，是那个浆糊，它是用这个浆糊。
0: 真的不是把米饭煮熟了，然后再怎么压进去吗？哇，这个定做的过程，包括说，也有朋友告诉我们了他的一些身材的特征。哎，他就说，哎，那这样的话适不适合？更适合什么样的旗袍？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和海棠讨论一下。你适不适合穿旗袍？那什么样的身材更加的适合？那如果你也可以说出你的身材的特征，像待会儿我们要说的这位一样，你说出特征之后呢，我们也请海棠给你一些建议。到底哪儿要用到那个浆糊？
1: 这个浆糊其实是用在这个包裹铁丝的这个位置，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硬度，刷完浆子之后的面料是比较硬的，比较容易塑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过去的衣服容易就是生虫，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面粉的那个成分在。
0: 太好吃是吗？以前的衣服。
1: 是的。
0: 是这个原因。
1: 对，
0: 我们都
1: 没有想到，
0: 对
1: 吧？对，过去都以为是可能是因为就是天然材质的原因。没有，是因为它的就是过去很多衣服，包括就比如说我想把这衣服做的板正一些，它都会需要刷上浆子，然后里面再附一层这种包料或怎么样，然后让这件衣服看起来比较挺阔。然后因为现在
0: 浆糊的目的是挺阔，
1: 对，现在的工艺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衬嘛，不同硬度的衬就可以替代了这种就类似于粘胶似的，就可以替代原来的这种工艺。所以过去为什么经常会见一些裁缝熬那个小的那个浆糊，然后就有一点点像，就是如果说大家以前见过奶奶自己纳鞋底儿的话，就刷那个鞋底儿的那个浆糊也类似。因为我有点印象，这个
0: 我有印象是我们看就是展现民国时期的生活的这样一些戏，一些电视剧，
1: 对，
0: 它里面一定会有裁缝的戏份在里面，你就会看裁缝就是挂着一个尺子，然后就会有一个细节是，但是我以为他给自己熬粥呢，原来是在熬这个浆子。
1: 对，是刷这个浆子。做出的衣服好好看。
0: 这个为什么稍微以前稍微老一点的衣服容易生虫啊，这个案子今天在这儿也破了。 原来是这个好吃的浆糊导致的。
1: 嗯，对呀、啊。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了，说穿旗袍呀、啊，

0: 建议女性一定要配上恨天高，说不管你有多高，跟鞋必穿，所以它显得出众。
1: 对，因为旗袍它本身是就是裹在人身上的嘛，离人很近，所以你的身形的任何特点都能够第一时间表现出来。如果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位听众说要穿上高跟鞋，我觉得穿完高跟鞋之后，人的这种就是走路也好，或者是站姿也好，都会格外的挺拔一些。
0: 哎，其实真的在民国时期的话，他穿那个旗袍，他也会配一点点的跟儿，
1: 那对小跟鞋，对，
0: 也是哒哒哒哒啊这样子的。没错，还是要配，比较建议大家配这跟鞋。然后呢，也有人说抽屉里的配饰真的好好看呢。那抽屉里的应该指的是第五张，
1: 对，这几组的盘扣。
0: 这个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去自己如果想要定做一件旗袍的话，选盘扣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一件事儿，对吗？
1: 是的，但是通常师傅会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盘扣的样式去做选择，因为盘扣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基准嘛，造型的一些基准。像我们常规说的最简单的就是那个一字扣，这样。
0: 这种第七张图片里面的、那个、
1: 对
0: 吧？
1: 是的，第七张图片的一字扣。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就可能做各种各样盘香扣的一些变异和变形，然后盘成蝴蝶的样子，或者是盘成葡萄粒的样子，或者是盘成，甚至还有的是盘成那种寿字或福字啊，那种就是字形扣。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有那种标准的寿形的那个半圆，或者是那个福的那个造型，有没有点印象？
0: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就是电视剧里边看到过。
1: 好，电视剧很强大。
0: 对，就是电视剧现在服化道，我跟你说啊，良心剧的话，就服化道都还不错的。
1: 对，因为在过去的服装可能就是就比如说在满就是清朝，可能就是这种长筒大马褂是非常的宽松的，它的一些造型啊什么的几乎是没有的，两侧也是不开叉的，就是但是它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艺，比如它那种铅边啊什么的会很好看，就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也能看到。演化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旗袍就逐渐给演化，然后比较收身，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凸显我们身材的胸部还有臀线，然后两侧开始开叉，而且开叉位比较高，底摆开始修的比较的有型，这个就而且是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就把它定为了国服，然后女士参加礼仪什么的是可以穿这种衣服的。对，然后到了近现代，可能我们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旗袍是被禁止了的。对，但是到了应该是八九十年代吧，然后我记得是1984年，外交部好像对，应该是外交部当时又把旗袍定为了当时的这种参加社交礼仪的礼服。就是国内作为社交礼仪的礼服。
0: 又说回到了一个关于身材的问题，其实旗袍确实更受到东方女性的喜爱，也是它确实把我们的身材的特征，
1: 对，
0: 优势吧，
1: 对
0: 啊，身材的优势展现得更好。那有没有在你的概念当中，作为设计师，你不太建议，如果你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比较突出某一些某一些维度比较突出，就还是不太建议穿旗袍，可以考虑别的样式。
1: 我觉得是这样，旗袍在我的就是认知里面，它是一个具有非常的就某种气质的人，也不能说某种气质，他是比较适合这种身材稍微圆润一些，有一点点肉肉的人，穿旗袍会更能穿出旗袍的风韵。因为穿旗袍一定要有韵味的，如果你是

0: 胸围还有就是头
1: 围，
0: 对，可能过大的女性也不太适合。
1: 其实这不光光是气质的区别，跟她旗袍的形状也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文字在问说，盘成蝴蝶形状的这个盘扣样式很喜欢，所以这个容易学吗？可以教一下吗？这个
0: 这个确实也有专门的教授的这个。
1: 哦，可以学、哦、
0: 对，可以学。
1: 要用到酱子吗？
0: 现在
1: 要自己熬浆糊，
0: 现在应该不需要了。
1: 但是蝴蝶它这个形状，按照传统工艺来说，它是需要浆糊的。
0: 也不用，因为现在它可能可以加一些比较硬的衬，然后中间嵌上铁丝，然后就会稍微好一些。过去用浆糊是因为，没有这个，就是除了铁丝之外，没有可以支撑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下次的时候可以给你带几个盘扣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它底下是一片这种，就是那个浆糊干了之后的这种胶状物。然后通常来说，盘扣他们是先会画一个造型，画一个这种画出一个图案来，我要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把这个先把骨架搭上，然后再去做填充或者做去其他的这种试样，然后再用压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把它做得很平一些。因为盘扣确实非常困难，就比如说图中的第二件衣服，那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因为它也是做了一个在偏襟的位置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盘扣，也是一个填充式的一个盘扣，但是这个盘扣就比较软，可能跟这个面料有一点点关系啊，做的比较软之后，就是你就感觉它不是特别定型的。它美感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严谨度上就没有那么高，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这件衣服做的就是一个偏现代化一点的衣服。
1: 对啊，这个看起来就会就是改良比较深度的改良了，有一点。
0: 是的、就是领子做了一个挖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领子，可以怎么说呢，拉伸一下你的颈部曲线，就哪怕你觉得自己的脖子可能没那么长，不太适合穿特别高领的旗袍，但是我前面的位置留的空档还有它的领窝的深度比较大一点，就会让人哎，起码远远的看起来你的是有额颈的。
1: 旗袍啊，东方女性的柔美优雅的体现。对，我觉得这个柔的感觉真的旗袍展现得很完美。世界杯说，小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做过一件旗袍，应该是你们说的直筒式的，粉色碎花，穿上以后很民国。小学的时候呀，小学时候，
0: 哎呀，小朋友穿真的是
1: 萌哎，
0: 对，也有一番
1: 碎花，
0: 对，会很可爱，就是旗袍很就是很挑这个年龄段，就要么小孩子去穿，你就会觉得，就是当然小孩可能穿什么都会觉得它很萌很好看，然后要么就是可能年需要有一点这种阅历，对，然后成熟的韵味，然后还有这种比较儒雅的气质，然后可能就会更加适合旗袍这种风格。
1: 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这自己的身形啊，我们来给他一些建议。他说自己的颈部是比较细的，但是呢觉得感觉是不算长，腰也比较细，宽比较窄，适合穿旗袍吗？
0: 如果说你的颈部的细其实是特别适合穿旗袍的，因为旗袍有这种，而且细的领子细的脖子呢还很适合这种高一点的这种领型，然后高一点的领型其实会显得你这个脖子会更长，然后很多人觉得我脖子很短，穿特别高的领子会不会显得就是没有脖子了。不是，就是当然你的脖子不能太粗哈，相对细一点的脖子，如果你觉得不是特别长，我们前裂口可以稍微挖一些些，
1: 就像图二里面这个样子。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把领子做得更高一些。
2: 哦，
0: 对，
2: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鼓楼村英雄大聚会。于谦在鼓楼村通过调查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情况。看来一切症结都在这个老君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水污染造成的。这鼓楼村呢，正是因为被老君山流下来的水污染了水源，这才导致鼓楼村当中的百姓是流离失所，死的死，逃的逃。用今天的话说，这水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那个年月，老百姓哪有这样的知识？你也别说百姓啊，就是不搞这个专门研究的官员呢，恐怕也不了解什么物理啊、化学的常识。哎，中国古代啊，科学意识是比较淡薄的。那老百姓依赖的呢，是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得出的真知，还有就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经验。当然了，这些经验有的很宝贵，但是有的也是糟粕。你比如说，就是这些鬼呀、神了的这些，嘿，这种封建迷信色彩

于谦呢，这也是啊，一箭双雕，已经死了，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至少在鼓楼村这个范围之内，那成王不能露面了。所以说呢，从道理上来讲，那成王的灵柩也应该送回京城，不能在这儿草草的处理。一国的王爷死去了，那属于国丧，那得需要大典，需要国礼来祭奠这王爷，哪能在这小小的鼓楼村草草的下葬就埋了呢？还好现在这天啊比较冷了，于谦说王爷的尸体也不会腐朽啊，这一路上啊风餐露宿的不容易，但是天寒地冻也挺好，这尸体能保存的不错，把这灵柩运回京城。与此同时呢，我要向万岁上表陈情，把这里的事情啊逐一向万岁爷禀报。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到时候我们再遵旨而行。其实于谦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把成王啊，哎，借着这个机会给送回京城去。这一次这成王朱祁钰是非要跟着于谦帮助办案。哎呀，怎么说呢，这成王这心真是一颗中国心呢，但是啊，往往他好心办坏事，确实这于谦帮了不少忙，不过呢也添了不少乱。借助这个机会，于谦一看正好，我正找不着机会啊把您这尊真神给您请回去呢，哎，借助这个事儿，我就让你回去就算了，您不在我身边呢，我还少一个负担，真要是你真出了什么问题，我还真担当不起。所以这才是于谦的本意。对于于谦的意思，成王能心里没数吗？成王啊心说话，哼，这个于廷义还是嫌我是个累赘，那就这么着就把我支回京城了。可是

心里不答应也没办法，只得躺在这棺。刘安呢单骑着一匹马，另外呢成王来的时候也是骑着马来的，回去的时候呢又找了一个专人，哎，骑着成王这匹马，这马也要原封不动完璧归赵送回京城。那么刘安这一行人这就出发了。于谦和刘安说，有任何事情你还回到齐家老店向我通报。刘安领命啊，带着这支队伍是北上京城。那么这波人走了，还有一波，就是张清风的啊这波人。对于这波人，于谦没打算轻举妄动。为什么？其实要说现在就逮捕张清风审问也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于谦心说，对于这个老道啊，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他，因为更重要的是赶紧找到地下兵工厂，因为这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大事。所以这张清风啊，哎，暂且的先让你嚣张一阵子吧，我是分身乏术啊。于是于谦跟张清风说，对于成王的死，你的身上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一切问题待成王的灵柩运回京城之后，我们等万岁的旨意再来做计较。现在啊，您还是拿着万岁的旨意，您愿意到哪儿查黑虎你就自行去吧，我还有我的公务。于是张清风这波人呢也走了。于谦最后跟聂天华交代说，你们鼓楼村这些人呢，他们的死因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就是因为水源受到了污染，至于为什么，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答案。聂组长，我下面就要去查访此事，弄不好啊可能与一桩国家大案有关呢。那么希望你呢不要再被这些鬼呀、神类的东西啊所蛊惑啊，你们切记以后一定不要在本村来饮水了，一定要去别的村子啊，到外面去打水去，你们村子里的这个水啊是不能饮用的了。也希望你们逃亡在外的族人呢逐渐的能够回来。还有就是这座鼓楼啊，鼓楼村，鼓楼村，要是鼓楼不在，何谈鼓楼村呢？咱们现在就把这座鼓楼解禁。于谦说着话，让雷鸣带着军兵人等将这鼓楼的封禁给解了。里面的白骨呼啦啦出来呀，可把聂天华吓了一跳。哎呀，于大人呐，这么多的白骨，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于谦一笑，是啊，我说聂组长啊，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啊。你们这个鼓楼村可能被很多别有用心之人给盯上了。这鼓楼村背靠狮驼岭，连接着老君山，乃是一处重要所在呀。接下来我正要去访查这些尸骨是从哪里来的，更多的你就不用担心了，把这鼓楼好好收拾收拾啊，恢复他往日的神采吧。于谦安排完了，这才领着自己的本部人马回到齐家老店。刚安顿下来呀，山西按察使萧福林派人来了。之前于谦曾经命萧福林派专人去盯着张清风的所作所为，那么萧福林呢今天回报说，近日啊他在一座山中是截获了张清风的一个老道。怎么叫截获呢？这个老道啊没跟着张清风的队伍走，哎，脱了单了，所以萧福林呢就加以重视了，跟着他发现他往京城的方向而去。萧福林把这人捉住一盘问，才知道原来他是受张清风所托到京城去送信。于是萧福林呢派人把这封信给于谦送来了。于谦把这封密信打开一看，

上边有四句话：老子道德高，君王不早朝，山峰尽且急，上可入云霄。什么意思？老子道德高，君王不早朝，山峰尽且急，上可入云霄。这谁也不挨着谁。于谦心说，这封信呢，绝不是无缘无故写的，这是一句暗语啊。又读了几遍，于谦一拍大腿，看明白了，这是一首藏头诗。老子道德高，一个老，君王不早朝，一个君，山峰尽且急，一个山，上可入云霄，一个上，连在一起就是老君山上。哈哈，于谦心说，我猜的没错呀，看来这个张清风，他就是意识到我们将目标盯在鼓楼村呢，也就是盯在了老君山。如此说来，这老君山的的确确是有问题啊。哼，想必这张清风要是往京城送信呢，搞不好是跟王振狼狈为奸，他们是同盟。而老君山也很有可能就是地下兵工厂之所在。所以当天晚上，于谦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啊，确定一个核心目标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集中兵力，要

我的爹呀，我算看出来了，在你心中，那个王爷朱祁钰那是很重要的。嗯，你所办的案子那也是很重要的。嗨，再有你身边的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你素不相识的平头百姓也是很重要的。在你心里，唯独就是我跟我娘，我们的死活是最不重要的。哈哈，天底下还有你这样的爹吗？有你这样的父亲，我们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看啊，你是铁了心肠不会跟我回去了。要是这样，我自己回去查。这于琼英啊，还真有自己的想法。用今天的话说，这女子有刚。嗨，心中笃定了一件事儿，哎，我是非把这事儿办成不可。于是跟他父亲就来了个不辞而别。哎呀，这雷鸣雷万春感觉到很抱歉。他跟于谦说，是大人，咱们从鼓楼村回来的时候，我还看见大小姐呀，就在我身边呢。反正我看她呀，不苟言笑的，好像心情不大好。不知道为什么，一回来呀，这人就不见了。于谦沉思片刻呀，他心里明白女儿对自己不满呐，而且也知道

供认在监没有办法呀。怎么办呢？难道说为了我自己的事情，这老君山我就不查了吗？那绝对不行啊。于谦思来想去，他决定忍痛割爱，也不能管女儿这个茬，要集中精力攻破老君山。但是对于女儿的行踪，他也不能不闻不问呢。于是呢，他派出两个人去寻找于琼英，嘱咐他们

绘图之人都没有真正的把老君山啊彻底的走遍过，这个山显得神秘而复杂。于谦说：“咱不能冒着蒙去啊，这样吧，明天我们到老君山下，先去找一找当地的人，哎，找找向导。”第二天呢，于谦没有带全部的人马，就带着

下午直接向老君山上进发。眼前就是一条山路，咱们就先走这条路吧，走着看。于谦一行人等顺着这条山路啊，就往上走。这条路是越走越陡，越走越陡，这马可就上不去了。于谦一行人就从马上下来，牵着马往上走。哎呀，这条山路是真陡啊，大家伙简直就跟爬楼梯一样。那年头没楼梯啊，就这意思吧，大伙几乎就是往上爬，爬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嘿，真是别有洞天。你看这山路没有，刚才还那么陡呢，走了一会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啊，哼，眼前是出现了一块平地，是一马平川，望不到边呢。这是一块大草坪，草坪的周围是古木狼林，非常繁茂的树木。于谦一看，行啊，咱们先在这歇一会儿吧，这就算有所突破。那么他这李成说，明天咱们再大队人马来，哎，先在这一层啊咱们做个标记，在这儿呢也驻扎一些人马，咱们每进一处就留下一些人，做好了标记再用地图把它标注好喽。这样以后啊，我们对老君山就能有着更全面的掌握了。李成点头，咱们大人是

0: 林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前无 YY， 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年。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本书是钱钟书在1939年以前所写的几篇散文的合集，集子里的每一篇短文都蕴含了钱先生独特的观点，并且巧妙地运用了生动的比喻，以幽默的手法让读者透过思考来理解他的思想。写在人生边上这个名字取得也十分巧妙，作者将人生比喻为一本书，将一部分人比喻为书评家或批评家，而另一些人则为消遣者。这样的比喻既出人意料又十分贴切。书里主要的文章有《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谈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是文盲》《论文人》等十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中，作者天马行空般将神话、中外名著糅合一起，用一个想象出的魔鬼的口吻说出自己心中所想，而丰富的内容也体现出作者的博文。《窗》一文讨论门与窗的关系，更是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0点整，
2: 非常巧妙，用趣味的例子举出门窗的区别。

0: 伊索寓言为著名的儿童读物，但作者却认为寓言写在人生边上，与其称之为书，倒不如说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的感悟。钱钟书先生告诉我们，乐观地过一生，人便会变得豁达。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启幕，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刘林庙镇举办温馨过节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8日，2026年怀柔区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暨第11届八旗龙舟赛在汤河口镇天河川滨水公园启幕，活动为期4天，持续至6月21日，以山水共乐、同心奋进为主题，通过全域联动、民俗传承与科创融合，全面展现怀柔北部山区发展风貌，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作为本届活动的主会场，汤河口

0: 参加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队伍，科研人化身龙舟选手，为传统赛事注入全新活力。赛场上各支队伍凝心聚力，挥桨冲刺，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
1: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塘沽口镇，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

0: 们刚才带着小朋友也过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也特别好，下一次我们还得来。
1: 长少营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同心共进、经济协同、民族交融旅游地标正式发布，怀柔携手河北丰宁、滦平等地，串联起先游怀柔再览燕赵的跨区域旅游新动线。现场同步为长少营满族乡共享鲜食玉米动力加工厂揭牌，这座集保鲜、仓储、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将带动经济两地8000余亩种植带农户增收。活动现场，西沟村主街化身民族风情长廊，20余个展位依次排开的食养趣集热闹开市，摊米黄、炸油饼、饸饹面、二八席招牌菜等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驻足品尝。

0: 安拍照什么的都特别好。
1: 喇叭宫门满族乡分会场开幕式上举行政企村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各方将整合资源，在文旅开发、业态培育、乡村建设等领域联动，助力乡村发展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宫门珍品、精品游玩路线接连发布，西府营野生韭菜花、上台子林间木耳、中榆树店黄花菜等乡土好物现场推介，让深山地道农特产走进大众视野。同时，四条徒步骑行精品线路对外发布，路线兼顾休闲漫游与深度探险，让市民游客可全方位解锁深山灵秀风光。在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特色深山市集热闹开市，十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市集不仅展销黄花菜、野生韭菜花、农家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品，还有首旅集团旗下东来顺、全聚德老字号餐车入驻市集助阵，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品鉴地道京味美食。浓浓的端午氛围也洒满现场，送锦挂坠、团扇、满族剪纸、捏面人、艾草花束等特色手作项目一字排开，工作人员现场手把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2: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的。
1: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素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3: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1: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6个

0: 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1: 临近这琉璃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2: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年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1: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琉璃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3: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青年工作一线。
4: 活动聚焦科研企业青年的工作生活特点，将传统端午民俗与便民健康服务深度融合。锦绣社区青年会走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青年职工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针对性解答久坐办公、高压工作带来的健康问题。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师王于曹向记者说，
5: 趁着这次活动直接来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日常的工作健康问题，让我们更加的安心，也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后续非常期待有更多类似的活动。
4: 在北京中科纳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富乐社区青年开展端午民俗宣讲，带领青年体验艾草手作等民俗项目，让忙碌在科创一线的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在采访中，富乐社区青年会社工吴继昭向记者说，
6: 这次我们针对

0: 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各地有效凭证即可参与，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
1: 20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3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11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仗力，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

0: 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建干净整洁、绿色环保的。
1: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6月22日，共计5天，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日。针对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国铁北京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加开临客高峰线144.5对，其中长途旅客列车75对，主要为沈阳、大连、大同、呼和浩特、郑州、青岛等方向。

0: 经常说啊，吃了下至面，一天短一线。下至面呢，咱们中国人多爱吃面和饺子呀，这而且麦子下来了，咱们有吃面的这个资本哈。但是下一句一天短一线，我一直以为哦，你过了夏至，不就变得这个白昼会越来越短了吗？那一天短一点就是一天短一线了，其实还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么理解只理解了它的一部分意思。
1: 对，你看啊，我们大家可以去算一算，那么它夏至的时候呢，大概白天呢能够有15个多小时，
0: 就是天特别长，
1: 就是白天的长度呢是15个多小时、但是到冬至的时候呢，它的白天大概是7个多小时，
0: 就天短呀，
1: 天短了。
0: 嗯，
1: 对，这样的话呢，你就看它，因为它那个变化呢是匀的，均匀的变化，
0: 就一天多那么
1: 一点点，一天平均算的话，大概不到2分钟。1分50秒左右吧，
0: 就是比如说天越来越短，或者天越来越长，都是2分钟2分钟。
1: 对对对，差不多近2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呢，纺织女工呢，就过去那个绣娘也好，从事这个缝纫哈、这样的，她那个是用来线，用纺线来针线来计算的。因为说我一天我要缝多少根线，一根线的基本原则呢，就是1米长。
0: 嗯，
1: 就是说人呢，就是说，如果说傻姑娘。

0: 一后呢是鹿角解，就是鹿呢是我们先生生完以后到了秋天，它用于打仗，
1: 就是求偶的时候
0: 争夺价值，要用价值，
1: 要用价值比较高，
0: 对对，但这个时候呢它还没有硬化，还没有钙化，因为它也是在秋天这个交配。
1: 一般应该是这个节律，是不是？
0: 对对，也是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呢我们现在给它解读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割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去做要用价值，
1: 这指的是梅花鹿。
0: 对，
1: 这个二后啊，也是个生僻字，
0: 这个条呢其实过去呢也有用蚕，
1: 条就是一个虫字旁加一个 一周两周的周，
0: 对，
1: 这念条，
0: 对，但过去呢也。

0: 就开始涨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在夏至的时候涨什么呢？它不是长了个球吗？
1: 就是根是吧？
0: 就是结的果，现在像一个这个球似的哈。
1: 嗯、
0: 另外一个，它底下还有块茎。
1: 嗯。
0: 另外一个，它还有开的花和这种种子。哎，这个时候呢，它那个球状物啊，它自己就好像我们土豆似的，还能从那个再冒出芽来。
1: 哦。
0: 啊，那它这个球到这个时候又长出芽来，还能长出一个一个芽。
1: 那个球是它的果实，
0: 对，
1: 就是它还在自己的蜘蛛上的时候，它就又长芽了，
0: 又长芽了。
1: 哦，
0: 所以呢，其实这个半夏生啊，现在理解呢，应该是半夏又生。
1: 哦，
0: 对，它不是说刚长出来，而且是半夏呢再生，实际上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它的等于是儿子生孩子了。对不对？
1: 就是对于根儿来说，这个已经有孙子了。
0: 对，开始出孙子了。
1: 啊、哦，
0: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半夏生。
1: 这是夏至的三候，是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夏天呢，我们的感觉就是雨会越来越多，而且夏天的雨也有特点。比如说我们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当中就能感觉得到啊。如果问你，《竹枝词》里“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说的最像哪一个节气？其实说的就是最像夏至的节气，这个时候降雨会来得非常急非常强，而往往就是它的地域性，就局地降雨会比较

0: 那么我们说呢，在北半球的时候呢，我们是立竿测影，
1: 嗯，
0: 就是
1: 就没影儿，
0: 没影儿了，就直接射，直射到这儿了。
1: 哦，
0: 那么如果是我是在北京，它是北纬40度的地方，那它影子呢？
1: 39.56好像是。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的影子呢，就是会有又比过去历史上说呢，叫1.5，1.5是在河南的。
1: 哦，
0: 天地之中的位置，天地之中
1: 的
0: 时候，影子1.5，八尺圭表，
1: 嗯，
0: 就八尺的表，就是八尺不是一个人吗？
1: 嗯，
0: 一个人的高度，
1: 嗯，
0: 高个儿的人，
1: 八尺哈，
0: 八尺，
1: 那不是堂堂7尺男儿吗？八尺，
0: 八尺，八尺的话，他就是用八尺的表，
1: 嗯，
0: 这个圭哈，
1: 嗯
0: 啊，这个表来测，
1: 嗯，
0: 测的话呢，那么它落下的影子呢是1.5，那么在北京这个地区呢会斜一些哈，
1: 嗯，
0: 更长一些，但是它也有个极值，也有个到，但是就是正午时刻它落下来的时候最短，判断它是。因为过了一点它就越来越长了，
1: 嗯，
0: 就是说白天呢早上开始它是长成长，越来越短越短，短到了极致了，他又回来了。然后他把一天，这一天，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这三天那个比较一下，然后这三天看哪天最短，
1: 嗯，
0: 如果是中间这天最短，那么就判断出中间是最短的那一天，就是夏至，
1: 嗯，对。
0: 那么如果是说最后一天最短，
1: 嗯，
0: 那么夏至还没到，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还没有到一个极致，
0: 还没到，不到中间的啊，最后那天是最短的。比如说，我测的今天一直是最短的，
1: 嗯，
0: 那就还没到。
1: 哦，
0: 我只有测到说今天，
1: 长了，
0: 今天变长了，那昨天就是最短的，他要倒过来算，嗯，
1: 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
0: 对对对，是。
1: 所以因为它这种极致的明显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古人在8000年前就发现了
0: 、哦，所以呢是先发现两分，有两分容易发现呢，就因为是它不需要去测这个长度，不需要量长度，它只要把那个早晨太阳出生的时候，形成的一条往西的那条线，和晚上太阳下落山的时候。

0: 号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天发送的文章，文章中还有详细的介绍一些其他的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方法，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我们有今夜思雨时的工作微信群，工作微信号，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和我们交流。任何情感的问题，只要符合我们节目的播出内容，我们都可能在节目中来选用来回答。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 好，孙杨。

0: 我已经看得很明白，其实他真的不爱我了。
1: 嗯，
0: 最早呢，我还和他有点矫情地探讨过这个问题，说他不爱我了。他呢，也对我说，他说确实没有谈恋爱时候那种爱的感觉了。
1: 嗯，
0: 他说但是你是孩子的妈呀。
1: 嗯，
0: 他也就是这个观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连探讨都不去探讨了，因为看得很明白，这就是事实。要么就是离开这个不爱自己的人，要么就是和这个不爱自己的人和平共处。
1: 嗯，
0: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自己没想好。也许我想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选择了。
1: 嗯，
0: 但是我想把我这一切的感受说给你们听，是因为我不知道说给谁听。
1: 嗯，
0: 就这样。
1: 嗯，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能分享这个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给我们哈。
0: 嗯，
1: 那个。

0: 去约他。那么如果假如说这我说的这段话可以让这男就是男听众听到，男性听众听到的话，如果或是有一个男性听众来去给我这个给咱们来去问这个的话，我同样也会告诉他
1: 觉得自己爱还是不爱自己了，这也是我们节目中常常大家会倾诉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有人会觉得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没有一开始那么爱我了？刚才大海老师也说得很明白，有些时候啊，是我们的一些丰富的感觉，对，因为毕竟人和人的关系是有变化的。一开始最有激情的那几个月，或者说一开始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火花四溅的那个阶段是不可能一直都有的。
0: 我们把那段定义叫做激情阶段。
1: 对，慢慢的就进入了人生的日常。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哈，我是觉得人生的日常中，我们也能感觉出对方的确是爱还是不爱自己。
0: 对，
1: 因为爱不爱自己，其实应该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衡量的
0: 尺子，
1: 一个尺子，他也有一些真实的感受。
0: 对，
1: 比如说作为伴侣，对方是不是还关心自己？
0: 对，
1: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他真的还愿不愿意给我做一碗蛋炒饭？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比如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外面下着大雨回不了家的时候，他惦记着我，他知道问问我该怎么回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女，其实我们都需要我们的伴侣把我们放在心里。
0: 当然，对，
1: 这就是爱的一种表示，
0: 这是夫妻之间彼此存在的价值。
1: 哎，对，这即使不是说激情四溅的那种爱情，但是它也是我们两个人待在一起最重要的一个互动和相互之间支持，对，这样的一个这样。

0: 这里的话，恐怕没有想法的，也许有新的想法了。对，所以尽早来去想办法，利用你的智慧，不要去说我为什么要去讨好他，我为什么要去找他，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看到我们婚姻中的关系了，但是我就是在这儿等着。
0: 对，
1: 那我等着看看。

0: 为我的生活努力。
1: 对，而且大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希望得到所谓要的复杂，你真的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未来是真的怎么发展。我那天跟人说过，说是你们这么多科学研究能研究出今年还有这个新冠肺炎这件事儿吗？
0: 嗯，
1: 就是很多事情你研究就
0: 研究不到，
1: 你想不到，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样挺好，我想这么干，其实你干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后果往往其实是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个，因为你想的大部分都是悲观的后果，你才不去做呢。如果你要把积极的后果全想完了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做去的。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询问。

0: 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他要带他的孩子过来啊，那么还大两岁呢。他虽然结婚比我们晚，但是一结婚就有孩子了。那么他呢，每次都要带着孩子在我们家住。两个孩子呢，倒是也还能在一起玩，但是我是最近才知道，我这个小姑子啊，是有乙肝的，而基本上就没有告诉我。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也是知道的，那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他来家里住了，和我们在一起吃，我们是有孩子的，我们有孩子，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你应该让我有一些可以预防的措施。那么你都不顾这些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让孩子更健康一些？我一个当妈妈的，我生怕孩子得什么病染什么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这些呢？我觉得我说的时候吧，跟我老公说的时候吧，我可能也是比较生气。我其实一直对于我小姑子经常往我家跑，在我家住这件事情，心里边本来就是有一点看法的。因为他好像觉得他哥家就是他家，所以任何时候有的时候都不跟我提前商量，都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就会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我这个小姑子啊，她自己那么的随意哈。那这一次当我知道她有乙肝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愤怒，是愤怒。我也打电话给公公婆婆了，我说为什么不说一下啊？这边也是你们的孙子啊，有没有想过孩子要是染病了怎么办？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结果他爸他妈反倒说我，说我不懂事，说本来他就有这毛病，你还提，本来他就觉得这个毛病说他们家女儿够可怜的，也就是说，说我小姑子得了这个病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说我还这样不讲道理。我很奇怪，这是我不讲道理吗？所以啊，我最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我特别的生气。他觉得我好像找他妹妹的茬儿，我对他说，我就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我就是怕我的孩子染病。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让他妹妹到我家来了。那么为这件事情呢，他摔门而去，现在回来也只和孩子说话，不和我说话，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这个问题的话，倒不难解决。我就是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他这个小姑子就为什么有如此在家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可以随便就是随时来去住。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父母还是很就是很容忍很支持这个做法。那他小这个小姑子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家里面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他为什么有一个对他这个他的哥哥和他的父母对他这样的一个

0: 他们就是排斥。
1: 就是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孩子有病啊，觉得他是弱者，然后一直都很保护他。那么这种保护呢，也会使得他觉得他是中心，他是被保护，也都觉得，我哥哥家就是我家。
0: 哈，
1: 也他也并没有考虑过嫂子是家里边的一个女主人哈，他可能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么。这就一直让这个女士给我们提问的这个女士心里有所不舒服。
0: 当然了，因为你的领地就是
1: 被别人，
0: 而且没有征求你任何的同意，突然间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儿，可能也还说得过去，可能也就忍了。
0: 是的。
1: 那这件事情就是个导火索。
0: 对，
1: 就是一旦这个女士会发现啊。原来你有这个的患病，你还不告诉我、那么这个病是有可能传染家庭成员的，因为我家里没有做任何的防护，对不 对,
0: 对
1: 那么特别是我怕我的孩子被传染，
0: 当然
1: 一个母亲这个很天然的，
0: 对，
1: 就是保护孩子，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女士呢倒也没有做错，
0: 对
1: 啊、现在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和婆家和自己的丈夫的关系很僵硬了，
0: 对、
1: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比较为难的事儿，
0: 所以我就说，刚才你也是梳理了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他如此这般受到呵护和重视宽容，因为刚才说了，他这个小姑子也应该是有自己的家的人，

0: 我说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那么样的可怕，来去加重你的心理负担。
1: 嗯，
0: 你更关注的是你解决说你怎么不想，就是说跟这个小姑子你的这个相处，他的来与走都这么随意，来怎么解决去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我相信这个小姑子应该是说，是一个携带者，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病的患者，因为她毕竟应该是已经结婚有孩子吧？
1: 对，结婚有孩子，
0: 对吧？所以我不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患者。那么她
1: 可能就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
0: 通常情况下，我们比较芥蒂的是乙肝病人的携带者，因为她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你似乎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1: 嗯，
0: 那我也当就是简单说一下这样的常识，实际上就是你是可防可控的。
1: 嗯
0: 啊，跟很多乙肝病人相处，我们是没有那么大风险的。当然，我们也要正视这个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时日。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海老师，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正在继续看各位在微信后台、微博后台给我们留下来的

0: 那看也看了，对吧？那了解也了解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儿子跟妈之间的一个关系，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一个关系的密切。
1: 嗯，
0: 这个很多的家庭的这个孩子，特别是儿子，是由妈妈带大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不管什么原因嘛，他已经就形成了。那么。还有一个当妈妈呢都有几种心态，一种呢是她跟她自己老公当之间发生的问题不希望发生在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之间，
1: 嗯，
0: 她有一个防范的心态，
1: 嗯
0: 啊，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别重蹈覆辙，
1: 对，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怕儿子
1: 吃亏，
0: 吃亏啊，我得替儿子把这关，我得让儿子出门我得给他背着书包，然后饭盒我得准备好回家等等等等，他一切的都要给儿子设立一个防火墙，
1: 嗯
0: 啊，我可不能让他那什么，所以他主观上就有去帮你去把关的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呢行为上当然就有了，他会对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按自己的标准去卡一下，
1: 嗯
0: 啊，那当作为儿子来讲的话，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不可能说是他老关心你你不回应他，那我想一个这个男人有两种，一种呢是不断的在逃离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圈子啊，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待在里面非常舒服，
1: 对，
0: 多一个人关心我，多一个人操心我，岂不更好吗？
1: 对
0: 对，所以那你要看你老公是怎样，是如果他是很愿意非常享受的待在舒适区的，我觉得你要适当的把他给拉出来，
1: 嗯
0: 啊，因为毕竟这是你的老公，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最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
1: 嗯，
0: 好，那你要把他拉出来，也就是说，你把他平常问的这个问题，能够用你的方式，能够比如说满足他或回答他，也就是让他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再去问另外一个女性去了。
1: 嗯，
0: 啊，嗯，直说不直说，这个要看你们俩自己之间的
1: 关系怎么样，
0: 关系能不能达到直说的程度啊？
1: 对。
0: 嗯，我鼓励直说啊，但是你要权衡一下，嗯，对。
1: 我也觉得是直说不直说，嗯，这看你们啊。
0: 对。
1: 但是人吧，有的时候是挺奇怪的事情。
0: 嗯。
1: 我们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聊天哈，嗯，你确实不能让第三个人看到。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吧，那个聊天
0: 嗯，私房话嘛。
1: 对，真的就是再亲密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和他的聊天，另外一个人看到了，嗯，一定会觉得哎。怎么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其实那个聊天里边有很多很个人的情绪，
0: 对
1: 当时的感受，
0: 上下文呀，正好一句接一句就说出这个来了。
1: 对，
0: 那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你把他拉出屋的话，他那句话不见得能说。
1: 嗯，所以呢，我觉得也别怀疑婆婆当你的面对你的态度。婆婆可能当你的面，她会觉得这已经是个挺好的儿媳妇了。
0: 没错，
1: 但是。这个也不妨碍我告诉我儿子，你得防着你这老婆点儿哈。
0: 当然，
1: 是吧？就是这就是
0: 人总是有多面性的，
1: 嗯
0: 啊，点赞的背后其实也有一些埋怨在里头，
1: 对，
0: 啊，或者仗于面子没有说出来的，这也有可能
1: 是的
0: 啊。

0: 多难，这个就有很多的感情色彩在里头了。
1: 嗯，
0: 走向法院的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咱们就一是一，二是二，咱们就对簿公堂，然后就谈。
1: 嗯，
0: 不管哪个方法，你都有时间成本，都有精力成本，也都有你的那个办这件事情的其他，比如说走法院有很多的诉讼成本。
1: 嗯
0: 啊，我说的是你提供证据等等等等，就算你认定了，他所说的你应该净身出户，法律也不见得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判。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你都是，冷静下来你都是要考虑的。所以以我的观点，如果你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是熬不下去了，
1: 嗯，
0: 那时间是第一位的。
1: 嗯。是的，
0: 所以你争取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非要这口气儿不出不行，那我觉得你耗费了时间之后，我以我就是这几年来看的经验啊，这最后这口气儿其实也没出顺。
1: 哎，对，所以别想着出气这件事情了，就想着怎么解决。其实你快快开始，
0: 对，
1: 你以后的人生，
0: 对，那你那口气儿啊，其实也就出了。
1: 对，
0: 再者说了，我觉得啊，这里面我想到另外一点，其实这个也是我身边朋友真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转变了，
1: 嗯，
0: 这我也要想多说两句
1: 啊。
0: 一，没有人对于自己的责任甘心成情愿的完全去接受，
1: 嗯，
0: 就是说这就是我的责任啊，
1: 嗯，
0: 我就理应净身出户。
1: 嗯，
0: 他有一段时间也会想，难道这没你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都是我的罪，都是我的错？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不完全是。
1: 嗯，
0: 一开始呢，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真对不起你，我这一辈子就

0: 是据说欠了十多万的网贷还不上，拿我们的账户，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该怎么相处呢？
1: 我觉得这个经济问题到这么复杂的程度也是我比较少见啊。我觉得这个当父亲的然后对女儿这样的一个财务如此的管理，我觉得他有一个就是因素，可能是他那边还有一个非要花钱不可的儿子。所以那个要创业什么要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作为这个爸爸呢也可能就是说这边的事情拿那边来去补来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个家庭不公平的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来去把这事情谈清楚。当然你作为夫妻来讲，你应该了解到你的这个太太为什么说对他的爸爸有如此的这么样的一个没有界限的一个言听计从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边界，就是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么大的一个权益来去让出来说给这边。那他到底人生当中有多大的一个事情和一个亏欠来让他这么去做啊？那这个如果你能了解得到的话，恐怕你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么原则我觉得还是要既定的，就是一家归一家，既然

0: 所以这点，这个先生，你还需要耐心细致地做你太太的工作，和你太太来交流，
1: 对，
0: 甚至你要支持他，帮助他，怎么样能够理清楚你们家和岳父岳母家的这个关系。
1: 没错，没错。
0: 另外，您自己如果哈，您自己觉得和岳父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自己可以把那个界限画得清楚一点。
1: 是，
0: 你可以让岳父对你，他是明白的。比如说，我是有女婿的，这个是可是我女婿的财产，我是不能够去碰的，
1: 对，
0: 对吧？应该有这样一个界限。
1: 对，
0: 你自己也可以把这个边界竖起来。
1: 对。没错，
0: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关系、伴侣情感这样一些问题和话题，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

0: 别忘了，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是你曾经幻想的未来。各位甜甜圈们辛苦了，今天直播间里依然有嘉宾做客，来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欢迎一下音乐人庞岩，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庞岩老师。
1: 朋友们好，我是音乐人庞岩。
0: 因为我叫老师，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啊，因为庞岩老师曾经是我的吉他老师。
1: 哎，是那个咱们是老朋友了，老师就哎呀过奖啊，过奖。
0: 没有，是真的，因为其实从庞岩老师身上不仅学到了吉他的一些，当然我这不是一个好学生哈，估计您可能想把我逐出师门了。
1: 没有没有，那个杰克堂是怎么说，是特别特别好的音乐人，不能说是
0: 好的吉他手是吧。其实之前我们的缘分呢是在几年前，在我们的也是在电台有这么一个吉他兴趣小组，然后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而庞岩老师呢就是我们的吉他老师。而且之前如果大家听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和一个下午的话，我要非常非常郑重的来介绍这两首歌的编曲和吉他都是庞岩老师来操办的，所以呢今天就是必须得有这次合作，而且他还带了吉他来，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还要在直播间当中续上新的合作方式。
1: 是很开心很开心。
0: 庞岩老师是一个特别低调的音乐人和吉他手，但是呢我不能让他这么低调，所以呢我决定先高调的来介绍一下他。首先我之前有在庞岩老师的家里面看到是迷笛先生，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就是迷笛音乐学校当中的这种就是优等生才能够获得的殊荣。
1: 是的，那个迷笛先生呢是迷笛的所有的毕业生呢，他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才能最后成为迷笛先生，也是很荣幸。而且迷笛学校呢也出了一个全国的音乐考级教材，而且我也是那个有幸是辩论会的成员之一，也是考官。
0: 哇，太厉害了。所以这事儿我是刚刚才知道的，跟大家一样。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学的某本吉他教材就是庞岩老师编的。那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作为一个乐队当中吉他乐手的身份，而且这个人大家肯定都知道都认识，而且一听那个高亢嘹亮的声音就会想到他在台上唱歌的状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罗琦。那庞岩老师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罗琦老师的吉他手，来听我期待。

0: 这是罗琦版本的《我期待》。说实话，听他唱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不留一丝遗憾了，感觉他的这个生活和他整个的就唱歌的时候是在用生命来歌唱的感觉。我不知道作为旁边离他比较近的吉他手当时在台上的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的观众感受应该会略有不同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还真是有好多故事，但是刚才我一听到这首歌突然一下又回到了几年前，哎呦，参加节目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好像每一小节每一个音符都在眼前一样，就一下就是会让人穿越到那个时候。因为琦姐的声音是特别有故事的，而且就像这个汤说的，他就是用生命在唱歌。是啊，就是这样。
0: 对，就是感觉真的是因为之前也采访过罗琦，就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就是特别的真，我觉得特别真诚，拿出真心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把自己呈现的完整的和真诚的去呈现给大家，所以那种感受一定是可以去触达人心的。
1: 因为可能就是音乐嘛，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会感动别人，而且琦姐真是把她生命吧都放到音乐里面。因为当时琦姐也怀孕了，这首歌唱的难度又特别高，而且大家也都担心她身体，可是琦姐依然是用生命完成的那么好啊，真是特别感动。当时
0: 没错，泪落心田说这是他在《我是歌手》的版本吗？没错，正是，就是那个现场的 live 版本。那我今天也特别的有幸，就是啊，给罗琦老师伴奏的庞岩老师今天可以给我伴奏。那我们能唱首歌吗？因为大家有问说今天有没有唐你个唐，当然有了，必须得有。所以呢，今天不仅有翻唱也有原创。那我想想，我们先唱一首翻唱的吧，陈绮贞的。
1: OK，
0: 好，那我们先走个片。

0: 好吧，我们也来了一个 live 版本的鱼，老师点评一下吧。没事，直抒胸臆。
1: 特别感动，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杰克汉真是特别好的音乐人，而且又自己又能写歌，又能唱歌，而且就是大家可能在广播里面听是一种，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在现场的话，可能还会更感动，是吧？
0: 所以我们争取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哈。哎呀，有的时候呢，我说了，上次在今年开年的时候就跟一位朋友说，我说我今年的一个功课就是，当别人夸奖的时候呢，要非常淡定和从容地说一声谢谢。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甜甜圈们。好了，好嘞 ，OK，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想其实也特别想知道，庞岩老师作为一个吉他手，听的歌是不是也都是那种吉他技巧特别难度特别高的，就类似于3G 啊什么之类的那种？
1: 其实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听一些一些吉他大师啊，或者那种特别难的。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来之后，现在我没有特别的去听那种风格，只要是好听的打动你了，我就觉得都是好的音乐。因为现在我也在做制作嘛，所以不会去专门的去听那首歌，因为像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老歌一些。是这样。
0: 哦，喜欢老歌。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也经常会和大家，我们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是点歌节目，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我会想什么样的歌是让大家想点的，老歌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因为其实老歌可以唤起很多人的回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下一个点歌的机会就交给庞岩老师好了。您想点什么歌？
1: 如果我点的话，那我点一首老歌，就是窦唯在黑豹时期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的那首歌，是我特喜欢，我觉得那首歌也

0: 特别北京。
1: 好，我们来听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这歌我之前在音乐加罐堂当中还真的播过，很经典，那经典就值得一听再听，来自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没错，经典就是值得一听再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下半时段我们还有三首歌要唱，提前预告一下，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上来就先唱歌怎么样呢？刚才我们唱鱼的时候发现吉他和人声的比例，我不知道你们听上去是怎么样的，我这边听稍微人声大了一点，吉他声小了一点，所以呢为了这个严谨起见，我们决定先试一下哈。我们来听听吉他的声音怎么样。哎，可以可以，好像可以，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到了杰克堂自恋的时间，就是要唱，有翻唱，有原创。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原创，叫《所有的所有》。

0: 一起沉浸在音乐里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美妙。其实在上这期节目之前呢，已经跟庞岩老师有排练过了。
1: 是。
0: 对，所以这些歌呢，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是第一次给庞岩老师唱。
1: 有时候的所有这首歌特别好，而且那歌词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歌词。而且

0: 真心。不管怎么说，音乐其实就是用来发出一个讯号，然后懂的人自然就会懂了，就是这样的，这种共鸣共振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就是这不是商业互捧啊，是真心的觉得，因为其实人心静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湖面，它很安静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湖底的所有的一切，小石子儿啊，水草啊，
1: 是是，
0: 对，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庞岩老师就是一个心特别静的一个音乐人，包括他做的音乐，我在这儿也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推荐。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呢，是一个曲子，当中虽然没有人唱，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有一个乐器叫 hang drum， 就是也叫手碟。
1: 手碟，对。
0: 对。然后我第一次听这个乐器的时候，我当时感觉心灵被震颤了，就是第一次听是在一个街头，当时是在国外，法国的街头，然后有一对音乐人，他们在演奏这个只是用手碟，没有唱，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太让我感动了，我就莫名其妙的流下泪来。
1: 手碟它最大特点就是它的音色特别好听，也特别空灵，而且它也是特别自由的一个乐器，
0: 特别自由的乐器，我觉得这很重要。那我想想，这样，给庞岩老师选择机会，咱们是听曲速飞行呢，还是流淌的蓝色港湾呢？
1: 就流淌的蓝色港湾吧。
0: 好，剩下的那首回头我们在 X 味道的糖果当中和大家分享。

0: 就是名副其实的手工制造厂，因为手碟也是用手打的，而且就是我刚才在听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泪落心田就是说，感觉刚刚开始是平静的浪花，然后又逐渐的增强，就因为其实在手碟的这张这是新的，之前还有一张手碟的全创作的一个专辑，
1: 是我是去年五月份发行了一张手碟的黑胶，然后在网易云上也可以收得到，然后刚才听的这首是新专辑里面的其中的一首。

0: 宇宙和宇宙相关，
1: 是可能它比较空灵吧，音色就是给人想象空间会更大吧。嗯，先手素描说不知道手碟长啥样，怎么形容一下呢？其实看上去挺像一口大锅的。
0: 对，那个朋友都说，哎，改天能不能把你那锅借我拍一拍，
1: 借我背一背，这个就以后大家就抢着说这是我的锅。
0: 是，手碟就是一个圆形的，
1: 它直径一般是56厘米，高呢是28厘米的，一共有9颗音，常规的是D小调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啊。嗯，当时因为我特别喜欢，所以呢也找朋友老师定制了一款。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嗯，让我想想啊，现在这个时间这样吧，我觉得 先把歌唱了吧，要不然我们白排练了。那等会儿我把吉他也抱上，这个下面一首歌呢是杰克唐也要用蹩脚的吉他来进行一部分的伴奏。

见，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也非常感谢庞岩老师的做客。那么我们就开始了，一唱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来。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这次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

0: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这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他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9: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连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0: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2: 水，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4: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2: 今年的我爸粽子馅特别。

0: 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5: 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8: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1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0: 海口天街日销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14: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6: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7: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2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0: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9: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

0: 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2: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八 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3: 中国之声。

0: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禅始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2: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3: 这张小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4: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5: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6: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7: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七。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研学游园共绘假日新图景，市属公园端午假期第二天迎客超过38万人。
0: 淘好书买文创，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1: 从可以喝的粽子到艾草香氛，今年端午节消费迸发新活力。
0: 夏至节气到来，京城今天紫外线强烈，下周又将出现降雨天气。
1: 2026高考模拟志愿填报今天上午开始。
0: 降雨后河道变脏，专家表示几天之内就能恢复水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总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山、香山、国家植物园本园等公园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差异化的假日游园体验。香山公园赶考香山、行走的思政课堂红色研学游端午假期再次启程。公园在双清别墅等点位的基础上，新增了中央政策研究室、新华社总编辑部等研学场所。活动还结合端午传统，组织亲子家庭制作香囊，体验民俗文化。中山公园鸿运迎端午，研学悟初心，实景红色研学活动生动开展。20多名青少年在公园的实景课堂中，以剧本闯关、线索探寻、简易推理等新颖形式，穿越百年时空，与革命先辈展开了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举办。昨天和今天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公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世界文化，一站式淘好书，逛特色文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焙咖啡豆、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陈女士说，
3: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
4: 尝了下阿拉伯本土咖啡，
3: 因为阿拉伯咖啡就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er， 就是我们阿拉伯普通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2: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郭女士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乐器，但当即触手买了一串，
5: 响起来很好听，适合当包挂。
2: 摊主赵女士介绍，果壳铃源自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用天然果壳手工制作的风铃或手摇铃，主打自然治愈和装饰功能，摇晃时能发出清脆柔和的声响。目前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买来当做包挂。
5: 我做的这款是用手搓棉线编的，声音非常灵动，它模拟的声音就是大自然河流以及流水的音色，声音都会有区别，哪怕一模一样的产品也是两个声音。
2: 市集上不少摊位都比拼着创意，博物馆奇遇记摊位的工作人员桂天月介绍，他们将邮票封装在透明亚克力板中推出的冰箱贴颇受欢迎。
6: 我们的原创设计叫瓷砖，它每一张里面都是真实的邮票，也可以当做冰箱贴去使用，重点在背面有一个信息卡，而这张邮票的发行国家、发行日期还有发行主题。比较火的有08年的、93年的这种小动物系列，还有12星座系列，所有邮票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2: 观众石女士非常认可这个创意，一下挑选了好几个冰箱贴。
7: 这种国外的邮票，然后还蛮特别的，挺有纪念意义。
2: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8: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3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 个故事。
2: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版本，
8: 四本口袋本，每一本其实也就手机的巴掌大。大家在旅行中，在通勤的过程中，闲暇的时间，随便拿一本就可以读一段，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可以长读的，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和电视剧是有不同的。
2: 本届图博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多数展区都可以免费参观，部分展区需要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官方微信账号预约购票。
0: 端午假期，西城区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加融合模式，为公众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9: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刃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护国寺小吃展位的负责人说，
10: 这种是小枣馅的粽子啊，里边有5颗小枣，还有咱们象征着甜甜蜜蜜幸福生活的蜜枣的粽子啊，吃完了是幸福美满。
9: 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儿。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保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6代传承人毛亚军说，
11: 除了带来咱们特色产品非遗猪肉饼、西式包子2种馅的粽子，同时呢做了一些个创新的产品，京酱肉丝汉堡，还有爆肚粉，还有菌香黄金泰团子。
9: 老字号新创意，不少市民驻足一饱口福。
12: 这美食都挺丰富的，有了端午节的这个气氛，增加点新意。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

0: 负责人说，
1: 烤白鸭文创，这是我们的爆款文创产品，是把我们的非遗技艺毛绒化了，然后售卖过程场景化了，这样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认识我们这个162岁的百年老字号。
0: 活动中，市民既能近距离地观赏传统工艺，又能亲手体验非遗互动。在木板年画钟馗刻板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带着外国游客刷墨、铺纸、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2: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启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3: 在西海子公园里，一场端午奇妙游日前热闹开场。新城风华与千年民俗在这里交汇，描绘出城市副中心独有的端午风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4: 烟雨清冷湖面，阴沉天色却掩不住西海子公园的端午喧腾。6月19号，园内记录城市变迁的主题影展《由阳昆曲》水上绝活轮番铺开，岸边艾草相伴着古风画舫相映成趣。博物中12位非遗艺人各凭一根青竹踏浪而来，独竹飘这项赤水非遗从先民谋生技艺化作水上芭蕾，灵动飘逸，惹得游人驻足喝彩。市民刘女士带着女儿看得入迷。
5: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独竹飘，能够看到这个演员他在竹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功夫，作为一个市民能够

0: 戏，经典选段《牡丹亭游园造楼袍》正在上演。台上昆腔婉转，群聚翩然，李浩玉饰演杜丽娘，常景琦饰演柳梦梅，两位演员道出了与市民们共度端午的感触。
1: 今年是第一年和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过，我觉得
2: 非常有意义。
1: 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特别聚精会神的那么看，然后鼓掌，给我们演员也给了很大的底气还有支持。
0: 沿回廊向西而行，岸边早已围满驻足围观的游人，大家的目光尽数投向湖面上的水上扁担表演。来自广州的表演者潘志稳，赤脚立于仅五厘米宽的细绳之上，时而稳稳经历，时而翻腾跳跃，惊险灵动的动作引得岸边掌声此起彼伏。对他而言，这次端午进行演出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圆梦之旅。
3: 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非常的高兴。
0: 通州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张子琪介绍，这次活动特意做了分区的设计，希望能让不同喜好的市民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端午乐趣。
4: 我们主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部分是我们的水上表演，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些更丰富的精彩体验。
5: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供游客在端午和暑期出行参考。今天我们来了解线路五和线路六的内容。线路五是数字秘境、礼乐风华、三山五园之旅，线路行程包含颐和园博物馆、同庆街、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海淀公园、中关村 Art Park 大融城。其中颐和园博物馆的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以晋国霸业演进为历史脉络，精选山西博物院94件套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晋国从赵姬立国、争霸春秋到三家分晋的全过程。线路六是红楼探园、人文雅韵、古建美学之旅，线路行程包含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园博园、北京大观园。其中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红楼探园园林文化主题大展将持续到2027年冬春之际，展览从典籍、绘画、器物三大维度完整呈现东方园林审美与园居文化，让观众沉浸式邂逅园林与文学交织的诗意意境。展览围绕传统岁时节令，打造贯穿全展期的国风活动矩阵。
6: 从茶饮到烘焙，再到香氛香囊，今年端午传统节日的消费边界正被悄然改写。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走访多家品牌，发现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售罄，成为年轻人过节的新选择。请听报道。
7: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8: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9: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还会不会再上架。
8: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新杯。
10: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8: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11: 它就是一个粽子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8: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7: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
8: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

0: 压、护理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1: 香囊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0: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2: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0: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2: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月底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味，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0: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3: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京城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外出游玩，但紫外线强，出行注意补水防晒。明天夜间，西部、北部还将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注意防雷避雨。23号到28号期间，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23号前后和26号前后会有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4: 新华社消息，今天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日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天文专家表示，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年夏至当天早上4:46日出，傍晚7:47日落，白昼长达大约15小时。越往北白昼越长，黑龙江漠河白昼可达大约17小时，北极圈内会出现极昼。然而白昼最长并不意味着日出最早，日落最晚。天文专家介绍，如果计算日出和日落时间只精确到分钟，会发现最早日出和最晚日落出现在夏至日附近的一段区间。如果更精准地计算到秒，日出最早、日落最晚的日子通常不会恰好落在夏至日。一般来说，最早日出在夏至前，最晚日落在夏至后。以北京为例，一年中最晚日落通常在6月底。时序流转，人体状态也随之改变。中医介绍，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大，人体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及皮肤类疾病。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吃面，这背后也藏着中医五谷为养的养生智慧。中医表示，小麦性凉味甘，可以清暑热、补虚损、养心气。北方夏至面多以麻酱凉拌，辅以黄瓜丝、绿豆芽，麻酱润燥，黄瓜清热，绿豆芽解暑利水，一碗下肚，烦热顿消。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从今天上午8点起到23号下午5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都能参加。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为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考生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高考正式志愿填报安排为6月27号上午8点到7月1号下午5点。
4: 据央视新闻报道，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临近，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都是公益免费

0: 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记者还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大雨过后，部分公众发现家门口的河道水质和以往相比有所下降，明显变脏了。专家表示，降雨后河湖出现杂物，水体短暂浑浊，属于自然冲刷形成的正常现象。在持续活水补给与人工清理作业配合下，一般来说，1到3天内就能恢复到降雨前的水平。
0: 国际金价昨天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到大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跌幅超过25%。
2: 海淀园林驿下阅读文化空间地图昨天发布，将围绕肖家河公园、清河之洲、玉河湿地公园三大户外阅读主阵地和多个公园里的书屋、咖啡店打造园林里的书房，举办诗歌文创市集、非遗民乐展演、森林故事会等内容，解锁园林阅读全新体验。
0: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夺得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两枚金牌，包揽了开赛以来的两枚金牌。本次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今天收官，将决出个人单项、集体单项共6枚金牌。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2摄氏度，

0: 相对湿度7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商户居民门挨门，法源寺街区如何让烟火气与安宁感兼得？
4: 不是在要不是我们居委会上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5月13号报道了西城区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在商业文旅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扰民、拥堵等问题。报道后，属地牛街街道及法源寺社区推动法源伙伴焕新联盟平台建设，一场以协商共治、破解商居矛盾的探索正在这片老胡同里深化。近日，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再次走进法源寺街区，与社区书记、商户代表、老住户对话，了解他们的共生实践，来听报道。
5: 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以11条老胡同为主体，坐拥千

0: 院，少不了有个锅沿碰马勺的时候。居民代表郑大爷告诉记者，
1: 我住的那院临着四个商家，一开始呢就是空调的外机装的外边，而且噪音很大，也不美观。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书记一反映，他们就做工作跟商户谈这个事儿，人家很快就采取措施了，把这个房顶上砌了一个小平台，这样的又美观嘛，又解决了我们居民提出这个问题。
0: 许多居民不方便直接跟商户说的是，通过社区转达，往往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1: 说实在，要不是我们居委会这儿给那协调，他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0: 属地积极沟通，各部门积极配合，但归根结底，商居和谐还需要商户自身的自觉与投入。在法源寺周边经营三家特色餐饮店的罗先生是广州人，来北京已经24年了。他介绍说，从店面装修之初就格外注重不扰民这件事。
2: 说实在，现在科技真的挺发达的，你只要舍得买那贵的设备，真是有用。你不能说没用，油烟的是一个，还有一个静音的是一个。我的设备都还格外做了静音房，那基本上就不会听到那种嗡嗡嗡的声音。那这种一个房就接近20000块钱。啊，这些都是成本堆出来的。
3: 那您觉得值吗？
2: 值，那你不然一个投诉你都没得干了，是不是？就和谐生财嘛，你邻居弄得不愉快，天天吵，财运也不会跟着你来。
0: 设备上的投入是基础，但真正让罗先生融入这片胡同的是他愿意迈出店门，主动和邻居打交道。到了春节，他和其他商户一块儿拿出米面油去慰问周边几户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日子长了，周边几条胡同的街坊都认识了这个说话带点南方口音的小罗。
2: 他们还帮我们拉客人，就有时候有些游客来玩，他还说，哎，这家挺好吃的，这家面不错。人关系都是越扯越好，都是街坊，是吧？
0: 谈到自己能够顺利融入这片胡同，罗先生最感激的还是社区当初的引路。
2: 如果没有接到这个帮忙领一下介绍一下，其实可能开展起来会难很多。你最起码敲门，人家不一定愿意跟你聊啊，
3: 确实确实。
0: 社区书记张红兵补充道，法源寺社区借着深化基层治理的机会，发起了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名字就叫做法源伙伴焕新联盟，搭建商居沟通的平台，解决居民实际需求的同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4: 这个整个的治理，它不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商户或者一个居民的之间的矛盾，它整个是必须整体性的。街道这边呢，就是专门组织专帮，对着这个整个平房治理的时候，而且多方，里面有产权单位，有腾退的公司，辖区单位、业委会、党员志愿者、商户欢迎联盟，五方协作一起来慢慢改变。
0: 老城更新最难的不是拆旧建新，而是让留下来的人和新进来的人在同一片胡同里把日子过好。法源寺社区的探索告诉我们，有了沟通的平台，有了自律的商户，有了热心的居民，有了兜底的社区，老胡同的烟火气与安宁感可以兼得。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
1: 现场气氛非常热闹，而且就是感受到这样一个这个端午的氛围，以这样一个龙舟比赛这样一个气势，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塘沽口镇，然后感受到这样一个满乡文化的这样一个节日，客源生活之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生活这样一个机会，更加融入到怀柔区的文化生活当中。
0: 赛场之外，主会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同步上线，包粽子大赛吸引村民游客

0: 手教学，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乐趣。
1: 我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然后还有这个浓浓的艾草味道，做完之后刚好可以带回去放在家里边，贴合了端午的这个气氛，体验感还是挺好的。刚才来看到我们那个手工活动，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还是比较惊艳。
0: 开幕当天，来自多家骑行俱乐部的120名摩托骑手从西府营村星辰宿机车驿站有序出发，开启30公里的山野巡游之旅，为乡村文旅盛会增添动感十足的亮丽风景。
2: 本台记者玉如言、崔正报道。6月17日，刘林庙镇云梦仙境景区内热闹非凡，一场以浓情端午、乐享琉璃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温情上演。东部片区村民与灾后援建单位的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共话乡土温情，也共同见证刘林庙镇灾后重建稳步推进，乡村面貌持续焕新。
0: 活动现场，大鼓开门红，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舞蹈上春山等，一个个接地气儿有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浓浓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东部片区6个行政村对口帮扶单位工作人员到场参与，镇村代表向各帮扶单位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感谢帮扶单位在灾后重建关键阶段倾力相助，用实际行动践行帮扶责任。
3: 今天呢，和村民们一起品民俗，真切地感受到了刘林庙淳朴的民风和向上顽强的这种精气神儿。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全力配合好各项的建设工作，和当地的群众同心同行，助力好这片美丽的山水乡村越来越好。
0: 临近正午，袅袅炊烟升起，非遗民俗连巧饭正式开席。这道承载着农耕文化与邻里温情的特色美食，是刘林庙镇独有的文化符号。
4: 今天大家一起过端午节，吃连巧饭，心里特别温暖，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
0: 端午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村民们围在一起折粽叶、甜糯米，一旁的编彩绳区域五彩丝线在大家手中缠绕，一根根五彩绳寓意着平安吉祥。现场还设置农产品展卖区，色泽鲜亮的木耳、醇厚香甜的蜂蜜、品质上乘的杏仁油等本土优质农产品整齐陈列。如今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刘林庙镇灾后重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25条水毁乡村公路已全部修复通车，河道清淤，水利设施修缮均已完工，昔日受损的村落正逐步恢复生机。
5: 端午临近，团区委依托雁栖青年友好型服务品牌，组织各社区青年会走进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产业园区，开展中医义诊、端午民俗宣讲、艾草手作等特色活动，将便民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文化相结合，把关怀送到

部分商户专属福利可叠加基础活动权益。一是聚焦茶饮消费，打造夏日休闲场景，辖区多家特色咖啡茶饮门店推出梯度折扣优惠，丰富夏日休闲消费选择。二是依托山野资源，升级民宿旅居体验，结合怀柔山水文旅特色，辖区精品民宿度假酒店推出了专属的住宿优惠， 适配学子短途出游、同窗团建等需求。三是整合商圈餐饮，丰富舌尖消费业态，聚焦大众聚餐、休闲打卡消费需求。青春万达广场等十余家人气餐饮茶饮品牌集中仗力，有效激活了商圈夜间及暑期餐饮消费活力。四是拓展多元场景，解锁休闲体验消费， 围绕青年群体休闲娱乐、文创纪念需求，推出了运动健身、手作体验、便民体验等多元化的福利，全方位丰富学子的暑期休闲生活。下一步，区商务局将持续深耕消费市场，精准对接青年亲子等重点消费群体需求，持续整合辖区商贸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推出各类惠民促消费活动， 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推动辖区商贸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切实保障重点群体汛期生命财产安全，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近日区民政局联合渤海镇以敬老孝亲平安度汛为主题， 在沙雨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敬老月重点人群投亲靠友专项宣传活动，全力筑牢特殊群体汛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防汛避险宣传折页、扇子、布兜等实用宣传品，将安全知识融入日常生活，并耐心讲解暴雨避险、应急逃生等基础常识，引导老人摒弃侥幸心理， 主动配合汛期转移安置，同时活动还强化了敬老避险责任意识，倡导子女在汛期主动将独居父母接至家中照料或协助老人就近投亲靠友，并及时向村委会报备转移信息，确保人员动态管控落实到位。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防汛宣传资料100余份，有效提升了重点人群的避险自救能力， 使敬老孝亲平安度汛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推进敬老月防汛避险宣传工作，定期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动态更新重点人群防汛台账，深入做好投亲靠友政策宣导，以暖心务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全力保障镇域内重点群体平稳安全度汛。 来自长沙与满族乡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意识，近日长沙与满族乡在乡中心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立足小学生认知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将分类知识融入互动问答、图文展示和趣味游戏，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现场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